0: 落地见效。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1: 今天上午，绍兴供电公司联合相关参建单位，赴上虞区正负800千伏越州站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专项学习交流活动，互学互鉴绿色电力建设与生态保护工作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0: 本次活动以夯实电网绿色发展根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常态化落地为核心目标。交流过程中，各参建单位结合测高压工厂建设与运维实际，分享电力工厂绿色升级、生态隐患防控、环保标准化建设等方面的创新举措、成熟经验及特色做法。工作人员还向各参会单位发放电网环境保护等相关资料，为后续环保工作标准化开展提供参考依据。作为甘蔗特高压工程重要受端站点，正负800千伏越州站依托全球领先的双端柔性直流输电技术，在建设阶段落地多项绿色低碳创新工艺。
2: 正负800千伏越州站配备了屋顶光伏储能系统，那么日均平均发电量654千瓦时，那么公司始终以实际行动响应绿电号召，为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0: 此次交流搭建了高效的学习共享平台，有效打通各单位环保工作沟通壁垒。下一步，各参建单位将借鉴优秀经验，深化绿色施工、生态运维模式，全力推动特高压电网高质量绿色化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近日，由区关工委、区图书馆共同举办的老少同悦共沐书香征文比赛暨心得交流活动在区图书馆举行。比赛自2025年9月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家庭的积极参与，在推动全民阅读、传承优良家风、弘扬廉洁文化、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0: 活动中，区关工委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获奖家庭颁发证书、赠送图书。随后，获奖学生代表上台与在座的同学分享阅读心得和收获。
3: 我主要读的是《闪闪的红星》这本书，小英雄中他们都会有一种信念十分坚定而且毫不动摇的这种精神，这个精神是在生活中、在学习上、在工作中、在哪儿它都是很重要的。
0: 据了解，区关工委通过老少同悦的形式，以书籍为纽带，搭建代际沟通桥梁，推动老有颐养、幼有善育，为青春之城建设注入家庭力量。下一步，区关工委将持续推进活动落地，整合资源为家庭共读提供支持，努力绘制更多老少相伴、共沐书香的温馨画面，切实发挥关工委在代际共融、家风传承中的作用。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1: 随着端午小长假临近，全国铁路车票预售工作已正式启动。根据提前15天的车票预售规则，6月5号开售6月19号及端午假期首日的火车票。2026年端午节放假时间为6月19号至21号，共3天。充裕的假期也将带动探亲及短途出行游客流量的增加。
0: 预计今年端午客流将以省内及周边中短途出行为主，近郊踏青、返乡过节线路预订热度靠前。为保证出行，各地铁路部门将启用假日高峰运行图，根据实时售票数据动态，加开热门方向临客、动车组重联扩容，重点加密城际试运列车班次。铁路工作人员提醒，各车站车票起售时间点各不相同，旅客可登录12306客户端查询出发站点开售时刻，提前预填乘车人信息，设置购票闹钟，提升抢票效率。未抢到直达车票的旅客，可通过平台候补功能等候余票释放，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加速包代抢车票服务。此外，铁路部门优化退票细则，购票30分钟内，开车4小时以上可免费线上退票，老年旅客可拨打12306热线电话订票，多重便民举措有力护航旅客平安出行。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采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

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创业没多久就开始我们成立了鱼创联盟，真真切切的感觉是自己从单打独斗到背后有个组织依靠，就是整个的一个上游的创业环境就打开了。
2: 我们只是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九五后之一，负债前行，全年无休，夫妻同心，脚踏实地，烟火谋生，心怀热爱。
3: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的太平山村，来挑战一下神仙峡谷环线，全长8公里，究竟要用多久呢？来跟上我的步伐。
4: 我们的这个店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偏垂直类的这样子一个营地，是主打自然疗愈类型的。
5: 这一个项目的饮水问题，
4: 我们作为一个开水吧的，然后结果没有自来水。
6: 刚才讲的几个问题呢，我回应一下。第一个就是涉及这个用水的事情啊，确实我们这个项目呢，它的一个。
7: 鱼创下午茶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创客的类似创客沙龙的这样一个形式，每周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把相关具有这个问题的这个创客聚集到一起，然后通过创客相关的职能部门属地等能够来解决创客在这个创业创新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2: 我作为创二代来说的话，其实从我去年回国到今年，应该是进行了一个接手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我感觉的话，我们上虞的整体营商环境是非常好的。
8: 我是2017年的时候来的上虞，不管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房租政策，还是相关的一些人才政策，都是帮我们留住了很大的一批员工。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公司也从单一的一个设计服务赛道拓展到了一个综合化的一个服务赛道了。很多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在这边做创业，那很多时候就一方面是生活，一方面是叫做事业，两个板块其实是要有综合化的一个板块的。所以说像我们鱼创联盟在了之后的话，第一帮我们把整个的各个地方的一些企业家全部聚合在了一起，我们对彼此之间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我们也发现我们中间有很多一些可以合作的地方。另外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有很熟悉的一些小伙伴们，我们可以一起聚餐，我们可以一起去游玩，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了。
1: 刚创业没多久就开始我们成立了鱼创联盟，真真切切的感觉是自己从单打独斗到背后有个组织依靠，就是整个的一个上虞的创业环境就打开了。所以我自己的很多就是创业背后就是会有很多同行也好，或者是跨行业这种朋友也好，就都会来支持。这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比如说我印象中就一直以来就会有政府组织一些活动在参加，有些展会在参加，有些交流活动在参加，有些比较学习的机会培训的机会在参加。这背后都是我觉得都是政府包括整个一个上虞的营商环境的一个大环境的在给我们一个支持。所以你整个的感觉不是说好像就在很艰难的在创业，就是还是在平稳的，在一个比较相对平稳的一个状态下面在创业。有时候甚至在这个环境里面，有时候会比如说有很多单子进来，或者是很多的朋友跟你去交流，可能就会有一个小高峰出来。创业感觉有奔头自重状态。
7: 今年我们也提出一个创客城市跃升年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有五大跃升的行动，20项左右的具体的事项，能够来帮助创客更好的在上虞创新创业茁壮成长。
9: 4个月前花了900块买了块铁板，打算自学什么。
2: 我们是一对95后夫妻，我从丽水远嫁上虞，在峰会工业园区开了这家早餐摊。

0: 这个，还有这个饭团。对，好的，慢走啊。那我今天直播就这样子了，我下播了，姐妹们。明天早上我还是5:45开播啊，5:45。然后大家明天可以点个关注，明天再来看我直播。
1: 很多人羡慕我们抖音走红，却不知道我们身上的债务至今还没还清，一路都在咬牙硬扛。
0: 像我的话，主要是卖这个紫米饭团，然后因为紫米饭团的话，它天气冷的时候比较好卖，然后天气热了就不好卖。像我的话，现在就做这种三明治，给大家上新一点这种水果的厚切的，就是增加一点品类嘛，然后想多卖一点。像我老公刚开始也是卖鸡蛋饼，然后他现在也给他加了手抓饼，然后包括像一些喝的，我们有那个牛奶燕麦粥跟小米南瓜粥。反正夏天等到天热了，我们又会上一些绿豆汤呀、酸梅汤这种。反正就是，什么时候生意淡，我们就多搞一点品类。别人看到的就是我们夫妻俩表面的光鲜，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一路走过来，从创业失败到现在摆摊还债，这一路有多么的艰辛。我们这个摆摊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园区里面很偏僻的一个地方，人不多的。但是我们因为做了快3年了嘛，然后这边老顾客积累的比较多，他们也比较支持我们，然后每天都会定时定点，有些人特意过来买早餐，然后才使我们这个小摊现在生意慢慢的积累了很久才做起来的。
2: 一路走来辛苦也是真的，但是只要两个人一起努力，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0: 是的。
1: 我们每天起早贪黑出摊，上午10点多才能收摊，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一天休息，不敢停，不敢懒，每一分收入都想着早点还清欠款。年轻时盲目创业，赔光所有积蓄，还欠下外债，这家小小的早餐摊就是我们重新站起来的全部希望。就算生活再苦再累，他也从不让我碰这些脏活累活。我也爱漂亮，爱穿搭，就算天天摆摊，也不想敷衍自己，敷衍生活。收摊回家，抽空拍视频、剪视频，本来只是记录日常，没想到突然爆火，几百万播放量，让工业园里的小摊被更多人看到，生意慢慢好了起来。可债务还在慢慢还，我们丝毫不敢松懈。我们只是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95后之一，负债前行，全年无休，夫妻同心，脚踏实地，烟火谋生，心怀热爱，平凡的日子也终会开出温柔的花。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的太平山村，来挑战一下神仙峡谷环线，全长8公里，究竟要用多久呢？来，跟上我的步伐。
1: 这里有好多野果，来尝一颗。刚刚我说开始，现在就找到了这种小野果，来先来果腹一下吧。树莓不？尝一下。哦，酸酸的，脆脆的。单人挖掘机，男人的浪漫。
2: 带路的编导小姐姐，快跟上，快跟上。
1: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竹海秘境，看看穿越这片竹海之后我们会到哪里吧。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那看这个角度还蛮好看的。神仙峡谷的特点呢，不是高，而是野。可以看到呢，这都是水流冲下来的石道和堆砌的乱石坡，我们需要手脚并用地爬上去。哇，好凉快哦！在这里你感受不到时间的快慢，你只能感受到大自然的

看到那个山脚下安安静静的小村庄，不知道那边是不是我们的终点呢？来到了我们这里的废弃矿场，来解压一下吧。哎，哎，感觉整个山都是我的声音。走完这个弯弯绕绕的18弯之后呢，我们赶山的一天终于快结束了。神仙峡谷，路是真的野，腿也是真的酸。你问我为什么要走这8公里山路，我想告诉你的是，答案就在每一步的脚印下和眼前的每一处风景中。这条山路，等你来走。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
1: 出生于1973年的叶新江，因为兴趣和热爱，已经在信息技术行业深耕数十载。他从传统金融行业起步，辗转多家知名企业历练成长，到如今的每日互动首席技术官，他一直与这个行业最先进的技术打交道。2026年4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奔赴杭州，近距离对话这位从上虞走出的优秀科技领军人才，聆听他逐梦数字时代的成长故事。当我们走进每日互动，最引人注目的除了忙碌的工程师，就是那头仿佛要跃出海面的鲸鱼。叶新江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公司的吉祥物。
2: 为什么选鲸鱼呢？
0: 鲸鱼是
2: 有特别的吗？
0: 对，是因为我们觉得一个是鲸鱼本身它一般都是在海里面游的嘛，但是它跃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嘛，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这个类似于吉祥物一样的啊，就我们也是希望是说我们长期的深耕，但是当我们能够出来的时候就能一鸣惊人。这样
1: 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作为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叶新江每天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朴实的让人有些意外。
2: 我们很好奇，就是您每天到公司干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0: 第一件事，基本上我都是先会把我的电脑放好，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2: 那比如说每天的话，到公司有没有什么必须要过目的一些数据啊、平台啊，或者说一些项目？
0: 我们最近公司的一些战略方向的一些东西呢，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最近技术团队要做的事情，把它定义成三个站，就是一个是工作站，就是我们的各自工作站，因为是公司的战略产品，然后一个是我们叫发数站。发数站其实是如何能够把企业的数据能够真正的像电一样能够把它用起来，这其实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和一些系统。还有一个我们称为叫换电站，特别是 AI 编码这一块现在越来越成熟以后，我们作为技术团队如何去适应这么一个变化和趋势哈，然后怎么样去适应这么一个影响，然后怎么样去就是进行组织的这个变革。所以从我这边来讲，可能主要就关注这三个方面。
1: 三个工作站勾勒出了每日互动在数据智能时代的战略蓝图，而驱动这一切的是叶新江口中那个最核心的原动力——热爱。
0: 我最初接触计算机呢，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中那时候我在双语中学嘛，然后我们大概在高二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数学老师他组织了一个兴趣班，是电脑兴趣班。他要求是数学要好的同学才有资格去进那个兴趣班。然后那时候我数学确实还挺好的，然后就进了那个兴趣班。接触了这个计算机以后，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吧，就是通过兴趣班，然后也去参加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做了一些小游戏，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就学习方面需要的一些小程序啊等等。这些老师也会给我们分享一些东西，他觉得就计算机虽然看着现在好像能干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未来。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就对我后面去填报那个大学的志愿啊等等这些都还是影响挺大的。那关键我觉得确实我还是就是接触了以后，我是觉得确实还是蛮喜欢这东西的哈，因为它可以把我们的很多的想法真正的变成一个程序，比如像游戏一样，它可能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看到成果，然后能够让我们能够做

0: 到一些我们能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1: 那如果要您用三个词来形容您目前的一个状态的话，您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字肯定是充实哈。其实我从选择了计算机这个专业到现在啊，我觉得一直确实是在不断的学习。那本身我自己对于这方面也是就非常有热情的啊，因为一件事情你要长远的能够做好，一定要有热情，有内在动力嘛。所以我其实觉得挺充实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些焦虑的啊，因为整个这个行业变化太快，就促使我们是说，哎，你如果跑得慢一点，或者你不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落后嘛，甚至被淘汰嘛。只要我们内心还有一点追求的，其实都是不甘于，
1: 希望往前走。
0: 对，所以还是要往前走。那往前走必定会有一定的焦虑嘛，因为还是会有一种落后的恐惧啊等这些。那第三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可能有点矛盾，就是平静。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不是那种刚学校毕业出来的，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历练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去把控的，那你就可以努力的去做好。但有些东西你其实是没法把控的，那你就平静的去接受啊，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第三个词其实就是平静。
2: 充实、焦虑、平静，简简单单的三个词汇道出了叶新江深耕科技行业数十年最真切的心路感悟。因为热爱，所以选择。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叶新江的第一站是银行。在旁人看来，安稳优渥的金融行业，他一待就是八年。但八年抗战之后，他选择了离开。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所以后来我就出来就进入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称为叫 dotcom 那个浪潮嘛，实际上就是互联网这个浪潮。那我觉得确实还是像那句话一样，就是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瞧瞧。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句话，是吧？但是我觉得他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1: 所以其实一直都很有这种挑战心，包括对于这种新的未知领域这种探索欲。
0: 对对对对，就还是觉得可能自己的价值还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挖掘吧。
1: 其实您那个时候在微软的话，其实也做得非常不错了。但是呢，为什么还是选择就是放弃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加入一个每日互动的一个初创的团队呢？
0: 一个是看到了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嘛，因为微软它是在软件行业非常成功，但它实际上在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行业里面就不算那么成功。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行业里面去，再加上刚好是我们原来的这个每日互动的这个团队做的事情啊，其实也比较就匹配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啊包括我的一些就设想的一些方向啊什么的，所以就加入到这个团队。
2: 带着对信息技术行业的探索欲，叶新江就这样投身了 dotcom 的热潮，这也让他见识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发掘出了更多的人生价值。
1: 这张照片，这个是您吗？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哦、那个时候也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大家一起在这里。
0: 对对对，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早期的创始团队，我是2010年、2011年这个时间段加入这个，当时是因为这个移动互联网刚刚起来，然后我们就做了第一款产品叫个性。个性这个产品，你看这个性，微信也是有这个性字，实际上是我们比微信还早做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1: 所以当时做这个的话是用作一个通讯工具吗？还是通讯平台？还是
0: 就是像微信这样的这个产品，所以那时候称为叫百姓大战，就是有非常多这一类的产品出来。那我们算是做的比较前的，然后也是靠这个拿到了第一笔千万美金的融资嘛。我们觉得，哎，这个会是一个方向，就是会是移动互联网里面如果做好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就真正的这个杀手级的这个应用吧。那现在的微信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你看现在微信基本上大家人手都会装一个啊，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也是用

0: 这个产品完成了相当于从零到一的过程吧，但是后来确实这个行业变化很快，所以后面我们面临这些市场被挤压的这个一个状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转型，我们觉得我们就去做一个细分的市场，所以我们就做了那个就是推送。推送就是它是一个就提供给开发者，开发者比如说开发了一个 app， 然后他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信息要推送给他的用户的时候，他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在大家的手机上可能没有一个称为个推的 app， 但是实际上我基本上都在都是在每个手机里面都会有我们的个推的这个产品在里面，所以我们也称为叫借船出海嘛，就借大家的船然后我们一起出海，所以我们就积累了非常多的用户。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部门里面的一些，每个部门都会有一句这个 slogan 哈，一个口号，其实说最能体现这个部门特点的。
1: 系统不死，优化不止。
0: 对对，这就我们
1: 技术。
0: 对，我们技术部的。然后如果不难，要你干嘛？这也是我们整个技术部的一句话。因为当时实际上，确实公司也是从这个，就是原来比如150多个人，然后缩减成为30-40号人。然后后面要怎么样考虑把它这个活着或怎么样，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就是说其实要去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对吧？你这个企业你才能够活得下来。
2: 精简团队，调整赛道，一场刻骨铭心的行业阵痛让叶新江和团队成员越发凝心聚力，无数个熬夜攻坚的夜晚，一次次攻坚克难的历练，不仅完善了企业技术体系，更磨砺出叶新江沉稳果敢、迎难而上的处事能力。
1: 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好像程序员就是比如出现什么 bug、出现什么问题，就马上要加班加点的去赶去修复它。
0: 对对对对对，就这方面呢肯定是会有些压力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直接是面对上亿用户的一个系统吧，所以你如何快速的要把这个问题修复。我就记得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由于有一个技术问题没处理好，导致我整个这个后台系统我承载了比原来大概10倍甚至接近100倍的这种流量的压力。这个不是说是由于业务本身造成的，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个技术上有一个缺陷，没有考虑到，所以导致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1: 可能也是在这种不断历练当中把自己的能力锻炼起来。
0: 对，
1: 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些信息啊，就我了解到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个推在这个第三方推送市场占了90%的份额。那么在我们外界看来可能这个局势非常的好，可能说可以这个稳赢躺平了，但好像也是在这个时候每日互动开始了这个数据智能。
0: 对，
1: 为什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主动转型呢？
0: 其实任何一个事物它一定是从这个初创期到成长期然后到稳定期，一定会到衰退期的，对吧？任何事物都是这样，无非说时间长短而已。所以我们这做推送，虽然我们占据了90%的市场，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它的整个这个发展慢慢的进入了平稳发展期，甚至进入衰退期。这个时候你一定是要去找它的新的增长点在哪里。那我们推送这个系统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它沉淀下了很多的数据，我们就想着是说如何结合我们的这个技术，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能够发挥它的价值。
1: 跟你聊了这么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你一直有很强的一个自我驱动力。那我们很好奇，就是那您下一个阶段您的一些目标或者说希望突破的这种技术方向是什么呢？
0: 我们还是要去死磕一些这个方向吧，然后能够把公司的这个规模能够继续往上做哈。那我自己个人层面的是不是也去成立一个书院，然后能够把那个很多这个行业各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家能够定期请过去，然后给我们的这些上虞的这个中小学的这些学生
1: 啊，
0: 年轻一代，然后给他们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认知方面的提升啊，甚至说不定里面就会冒出来很多从小就立志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些人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2: 从个人热爱到企业担当再到回馈社会，叶新江对于未来的答案既有企业家的雄心，又带着一份浓厚的乡情。叶新江的人生是一场始于热爱的漫长奔跑。

他经历过百姓大战的激荡，体味过断臂求生的阵痛，也品尝过占据市场鳌头的喜悦，更在时代的洪流中一次次选择跳出舒适区。这位技术人像极了他们公司的吉祥物，在数据的海洋里长期深耕，积蓄力量，只为那一次次震撼人心的跃起。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招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小枣，你是叔叔哎，你应该知道亲啊远啊里啊外啊的，快道个歉。
1: 不用不用的，都是一家子，没那么严重啊。
0: 小枣，快道个歉呀、啊，阿玉。
2: 走。
1: 哎，志明，我想了想，我发亲的事情实在是太复杂了。我不想让你掺和进来，你在门口等我吧。
2: 好，那你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1: 放心，
0: 妈妈早就跟你说过了，那是大姨姨父把你从小养大的，那等于是半个父母。我们要知道感恩啊！你现在长大了，啊，你报恩的时候到了，快道个歉呀！小枣，叫你道个歉怎么了？啊？你不听话呀，妈妈叫你道歉有这么难吗？
3: 小枣又怎么了？
4: 要让我弟弟道歉啊？我闺蜜都跟我说了，就是两个小朋友互相吵吵闹闹的，这很正常，但是一味的纵容那就不对了。如果家长不教育的话，以后到了社会上那可就是别人教育了。
5: 刘婉玉，现在是女儿儿子联合起来欺负我们是吧？
0: 老方，你就不用火上浇油了。小枣，你今天不道歉的话，就是明摆着妈妈教子无方。那行，那妈妈帮你道歉，好吧？姐夫、姐姐、方姐，算是对不起。
6: 妈，你这儿干什么呀？
0: 你
6: 不要以为我收了他们家多少恩惠。姥姥走了之后的那几年，我不是不记事儿的小孩了，他们那是照顾我吗？妈妈，你为什么总是下意识的都觉得是我不对？你从来都没有给我解释的机会，你知道这些年我受了多少委屈吗？我在这个家就是不重要的，对吧？

0: 小的时候，是你把我送回老家的，是你不要我的。现在，我也没有必要待在这个家了。
1: 家长，
0: 姐，对不起。
2: 哎，家长，
1: 合着人家家里跟我们演戏呢。
2: 一个大老板，一个大律师，明显的就是看不起我们啊，看不起你明说呀，想那么多大道理干嘛呀？
3: 方杰，
4: 方杰，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这么大个人了，也没个脑子，你生怕一家人不吵架对吧？小的时候是你偷的钱，然后你让小枣背黑锅，你敢跟大家说吗？小的时候你起头，带着大家一起欺负小枣，你敢认吗？
3: 欢欢，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妈。
5: 小枣她一生不吭，那是因为她懂事儿，她周全，但是不代表她一直要这样被欺负的。
0: 小枣，没事吧？
5: 麻烦你一会儿跟我姐说一声，让她不用担心我，我想一个人静静。
2: 小的时候，你们一直照顾小枣，我很感谢你们，所以这次来，我们很欢迎，我们也非常周到的在接待你们。但是凡事都不要太过分了，我们虽然是亲戚，但是要互相尊重，有一个分寸感的。如果你们实在觉得在这里住的不舒服，想回家的话，那请便吧。
6: 麦承欢，你敢这么跟你长辈说话呀？
4: 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
6: 刘安荣。
7: 跟我清楚你的身家的人，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
4: 姨父，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跟我大姨说话？
8: 麦承欢，快30了吧？啊，不结婚，不要小孩，做什么女强人？
6: 我看你就是心里变态，
7: 还说不跟我们来往啊？我老是跟你说，我还怕你身上这个歪风邪气啊，带坏了我的孙子呢。
6: 姐夫。
7: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你有气就把我身上啥不要，那我的儿子女儿，
6: 我这样骂你呢？早在你一个人来上海啊，生女儿丢到我们家养，那些年你是不知道，老的小的全是我和你姐在照顾，咱俩身上五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7: 阿姨一直给我们家寄钱的，你不能不认账啊。
6: 那他寄个钱，那才寄个钱嘛？他们现在发达了，就翻脸不认人，要赶我们走。
1: 情分都不要是吧？行，啊，那这些年照顾老的、小的花了这些钱，花了这些时间精力，全部拿钱给我补回来。你要不补的话，我就住这儿不走了，下半辈子要你们来养。
0: 干什么？私闯民宅是违法的，你们想进公安局是吧？
1: 不是你谁啊？我们都不认识你，我看私闯民宅的是你吧？
0: 我是谁？
4: 我是这房子的产权人，什么产权人？啊，这房子不是刘婉玉的吗？你唬谁呢你？
0: 麦景欢，这房子谁的？这房子他是房东，我们只是暂住。3分钟，再不走我就报警。
4: 走就走，不稀罕。走，
0: 刘婉玉，走了。
3: 阿姨，这次真的对不起了。
9: 不是，这次是我不好意思。

0: 知道你在门口等吗？你怎么又进来了？我刚刚看到小枣，有点不开心。我担心出什么问题，就进来看看。是，希望他跟我妈吵了一架跑了。他刚刚有跟你说去哪儿吗？他要他想静一静，让我告诉你，别担心他。今天还好你进来了，你要是不来的话，还不定会怎么样。
1: 不过我大姨夫终于走了，他一走，我们家总算是清静了。但我觉得你大姨可能要夹在中间受夹板气了。
0: 大姨这个人，他是个好人。你说几十年如一日的牺牲自己照顾家庭，可是你说这到头来受贿的人没有一句感恩。 还对他大吼小叫的，关键的是他连同我妈妈一起。说实话，我很生气，凭什么呀？
2: 上一辈人都这样，大部分人因为家庭牺牲自己所有。
0: 我妈也是这样，习惯牺牲自我，无条件的付出。可关键是，她又会把这种怨气凌驾给家人身上。你比如说小枣这个事情。 他就习惯了宽容他人、责怪家人。其实我刚进门的时候，我听到他跟小枣说那些话的时候，我蛮生气的。可是后来我看他被我大姨夫数落，他夹在中间的时候，我又很心疼他。我想帮他说话，我想保护他，可是我就觉得，好像造成这样的局面，是我妈妈自找的。我就是觉得很无奈，你明白吗？而且我觉得我29年。
2: 一直被这种情感绑架，我其实挺不舒服的。我明白，
0: 就像父母一直等着儿女感谢，但儿女却一直等着他们道歉一样。我说实话，我就是希望我妈妈有自己的人生，不想她再陷入这些没有必要的关系里面。
2: 要不咱们回去一趟，跟阿姨聊聊。不是，我主要是不知道我怎么回去面对她。我妈这个人重视感情，重视家庭，要面子。因为这个事情，肯定跟我大姨的关系也不好了。我不知道回去怎么跟她说，因为我很害怕。
0: 我们聊着聊着，又因为观念的事情争吵起来，陷入到无限的循环当中。说实话，我挺害怕的。况且我大姨夫在心安里那边肯定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我想回去看看。行，
2: 那我回去哄哄他，交给我吧。
0: 你现在面对这些事情还挺有经验的。
2: 其实，我觉得阿姨挺可爱的，我挺喜欢跟她讲话的。好了，不说了，走，送你过去。不用了，我想自己走一走，静一静。你回去吧。好。
3: 毛毛，
2: 小枣跟我妈吵架了，吵得挺凶的。
3: 发生什么了？
2: 没什么，反正她如果去找你的话，你帮我安慰安慰她。
3: 好，知道了，交给我吧。
2: 好。

0: 王茂，晶晶呢？我给她买了蛋糕。
1: 啊，她玩累了，楼上睡觉呢。
0: 啊，那你先吃吧。我帮你把这收拾一下。怎么样？今天生意好吗？人多不多？
1: 还行。
0: 今天丁丁没玩好，改天我们再去一次。
1: 小枣，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事儿啊。

0: 你跟我还扛着干嘛？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说说。没事儿，就是我跟我妈吵了一架。
1: 来，坐下。快点。是不是因为丁丁啊？不是，跟丁丁没关系。是我妈在没有把事情搞清楚之前，就让我先道歉。我想跟她解释，她也不听。她从来都是这样，总是不在乎我的想法。
0: 听我说啊，没有哪一个妈妈会不在乎自己孩子的想法的。而且你妈妈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她遇到事儿的时候，她比谁都着急。再说了，她也没有坏心思呀。她不过就是比较好面子嘛。反正我最近不会回家住。<笑>
2: 你干嘛闹小情绪啊？
3: 好，你要不回家，那你就在我这儿住下吧。反正有我在的地方都是你的家。谢谢你。早就跟你说了，低调一点。
4: 低调一点，好了好了，来吃药吧啊！
5: 我是不想让人家说我无情无义，
4: 不是让人家戳我脊梁骨。哼，
3: 忙了半天，哎，脊梁骨被人戳了，儿子也跑了，您弄啥意了啊？
4: 阿姨。
5: 也怪我，好不容易清晰这来一趟，你看，我这一下给搞砸了。不过明明，你今天确实是有点过分啊。可不是嘛，
4: 所以我来跟您认错，您消消气，还有什么气的话，就撒我头上好了。
5: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这孩子，哎呀，多好啊！ 说来说去，这一家人都还没有一个不姓麦的人理解我。全家人走的走，数落我的数落我。那我没数落你啊，
4: 阿姨，亲人之间没有不摩擦的，你也别想太多了，过一阵子就好了。
6: 阿姨啊。
5: 我把心安理的房费转给你，这次来给你添麻烦了。我来，你看这下好了吧？一家人做两家人来，处理不透。啊，
4: 老梅啊，
5: 最近是不是女儿工作不太顺利，心情不好？那肯定的呀，那么年轻接手那么大的一个酒店，哎，阿姨。
4: 陈欢最近工作压力很大，心安理上个月的账本，流动资金也只是勉强够用。啊，原来这样啊！
5: 哎呀，明明啊，那你以后不要再跟他抢生意了啊！
4: 啊，好，都听您的。那个，等我先上楼了。
5: 错药了，
3: 什么？最近怎么什么都是，好，好，好，行，都答应了。我跟你讲啊，
5: 哎，
3: 我真的看到你服帖的，哎，以后不要跟我们女儿抢生意，你讲得出口的。
5: 哎，哥们，我实话实说的呀。
3: 行了，阿姨，你听我讲，你呢？ 也应该好好反省反省。你比方说小赵，是吧？从小就内向、敏感，啊，心思重。你跟他说话，真的要注意一点。
1: 哎呀，我头痛。
3: 怎么了？怎么了？哎，你躺会儿。
1: 我真没想到小枣在农村受那么多的委屈。
2: 什么素质啊，孩子不懂事，大人也知道看着点。
4: 我看这下班钱也收不完呀，真的是触眉头。
2: 麦总。
5: 哦，我跟你们一起收拾吧。这儿离接亲的套房最近了，咱们赶紧收拾下，别影响到后面订婚的客户。
2: 麦总，你可别收拾了，快给我吧，连衣服弄脏了。
5: 没事儿，这是我亲戚弄的，理应我来善后，咱们一块弄还能快点呢。你们的加班费我照常给。咱们一起早点下班，好不好？
2: 好嘞，
5: 来，
2: 好嘞。

0: 怎么忙到这么晚啊？我刚刚在里面跟员工一起干了点活儿，您一直在这儿等我啊？以后还有这种事情，就喊我来，让我来做。还有刘阿姨，我跟麦叔已经哄好了。
1: 谢了，这个奖励你的。
0: 每次都给这东西，一点心意都没有。
1: 不喜欢？
2: 不喜欢，那你给我吧。
1: 谁说我不喜欢？喜欢的不得了，只要是你送的，我就喜欢了。这酒店门口呢，你注意着点儿。
0: 这有什么的？走，带我去个好玩的地方。
1: 带我去哪儿？你不会还带我去兜风吧？
0: 是的，你就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这儿的？我之前经常来。
0: 当然是看你朋友圈看的呀。
1: 你偷窥我呀！
0: 你公开的，大哥。
1: 大姐，那多久之前了？你背调我是不是？
0: 我就想多了解了解你。

0: 小哥明，
1: 哎，
2: 看什么呢？你怎么不下去啊？
1: 等你呢，女士优先。
2: 女士优先？你不敢下吧？
1: 怎么可能？
2: 那你给我下去给我看看。
1: 我这不等你吗？
2: 哎呀！我没想到你这么大个人，你怕鱼啊你？
1: 不是，这脚皮的鱼是不是太大了？
2: 这还大只，有你钓的鱼大吗？我钓鱼是我吃鱼，这个是他吃我。行吧行吧，胆小鬼，我给你打个样。看了没？没事儿，在里面跳舞都可以。要不要试一下？试一下。 别这么磨磨唧唧的，快点！
1: 好，我试。
2: 来，
1: 我来。
2: 快点，下去。怎么样？还好。这边还可以啊。嗯。尤志明，你说这鱼吧，也怪可怜的，这每天就只能吃脚皮。
1: 不会啊，别这么想，我觉得挺可爱。

0: 自由自在，哼，你这个理论真的是把我给打败了。欢欢，
1: 要不今天跟我一起回家吧？我妈怕你来的吧？没有，我就随口说说。
0: 姚志明，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很多的事情呢，我自己可以知道该怎么做，你就别操心了。你怎么跟我妈似的？我只是现在还没有想好回去怎么面对她，所以彼此再冷静一段时间吧。
1: 好，听你的。
0: 哎，那这鱼是什么品种啊？你不是天天钓鱼吗？
1: 这鱼应该是角皮鱼吧？
0: 你别乱说，哪有鱼叫角皮鱼的？

0: 哎呀，都半夜了，别等了。我发他微信，把他语音都不回了，这么晚了还不回来，你说他住哪儿了？哦，
1: 欢欢说好像住一个朋友家里了。啊，哦，住朋友家。 什么朋友啊？同学啊？
2: 下周来上班吧，好好证明你自己。Yes， 目前我们正在评选10大特色酒店，所以我们需要严格执行标准化，来提升我们酒店的服务质量。老板，你家亲戚把酒店弄得乌烟瘴气，现在要求我们标准化，合适吗？
3: 廖刚，你知道什么？这次亲戚来订房，那我们是严格按照酒店的规章制度，由麦董自己结清的，根本没有为私人关系用一点特权。
2: 他们是我的亲戚，但同时，他们也是酒店的客人。之所以要标准化，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每天会来什么样的人，而这次的事故正好暴露出我们的应急措施有着很大的问题。小朋友们在前厅玩泥巴。
4: 我们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上前提醒，出了事情以后，也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上前安抚客人的情绪，以及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是赔偿，导致这件事情最后越闹越大。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
5: 姚志明，我现在已经在西安里工作了，给你报备一下。
4: 哎，子玉，你
5: 嘘，
4: 怎么了？刘阿姨，你怎么来了？
2: 我给他送饭来了，
6: 陈欢姐正在里面开会呢。
5: 我开会啊？
6: 还有，
4: 吃饭啦。
2: 基于现在这个目标，
5: 阿姨，
2: 我给大家发的邮件，便是日后我们要实行的新的绩效考核制度。我希望我们可以全方面跟五星级酒店靠拢。
6: 这都什么呀？这以前老太太在的时候都没这么要求过我们。崔叔，您资历最老，您觉得合适吧？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午遭遇这么点，十多年来，啊，让新老。

0: 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1: 那我换个地方扔。
2: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2: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这都什么呀？这以前老太太在的时候都没这么要求过我们，所以说您资历最老，您觉得合适吧？哎呀，吃饭吃饭！哎呀，哎呀，吃饭！来来来，欢欢，吃饭。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太要慌，先吃饭。
1: 妈妈，我现在正在开会呢。哎呀，
0: 张姐，吃饭了吗？你们吃饭了吗？
2: 这不开了一天会，都没吃饭吗？刚是说五星级企业是吧？咱是五星级家族企业，
1: 少说两句行不行？
0: 我刚刚说的新的绩效考核制度即刻生效，崔叔，剩下的交给您了。
3: 好，
1: 妈妈，你跟我来一下。
0: 哦，吃饭吧，吃饭。
1: 自己亲戚都搞不定，还在这要求我们这儿？
2: 你不了解情况，不要乱说，好不好？你有话说吗？你走那么快，我跟不上。你说呀！哎呀，卓焕，
1: 妈妈，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我以后工作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来了？我前一秒刚跟我的员工说我要标准化管理，下一秒我自己的妈妈就直接拿着饭盒冲进来，说让大家吃饭。我怎么服众？我还怎么管理呀？
2: 我又没做什么了，我担心你吃不上饭呀。我看见那小子说话对你这样子，阴阳怪气的，我一着急我就冲上去了呀。
1: 我已经30岁了，我有我自己管理的方式。算了算了，我跟你说不明白，你先回家吧，有什么事我们回家说。
4: 回家，我也没见你好好回家，高兴了给我买一堆东西。

0: 学这个学那个是为了什么？我想让你有自己的人生，我不想让你每天都围着我转，我想让你自己有事儿干，你为什么就不懂呢？你觉得每天这样过有意思吗？
1: 我是你妈呀，我不围着你转，我围着谁转呀？哎，我关心你还关心错了？
0: 妈，如果你真的想关心，你关心的人今天不是我，应该是小枣。我特别希望你能够把我的爱跟我的关注，哪怕分一点点给小枣，哪怕一点点都行，算我求你了，你不要每天老这么关注我，我都快要疯了，
1: 我知道了。你是嫌我多余？
0: 对，行了吧？
1: 你嫌我多余？

0: 姚志明，
1: 怎么了？
0: 那个，我刚跟我妈又吵架了。
1: 因为什么？
0: 哎，没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话呢，其实也有点过分。我妈有点伤心，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她？我现在我自己不想去看她，因为我感觉我要现在过去好像。觉得特别没有面子。
1: 好，交给我吧。
0: 嗯，好。

0: 怎么来了？
1: 这不是到饭点了吗？我就来蹭饭喽。
0: 哎呀，好，我还不吃，你吃。
1: 这么丰盛，
0: 好吃啊，多吃点。
1: 阿姨，你要不要也来点？
0: 我不吃。吃吧，
1: 好吃啦。嗯，
0: 子瑜啊，你们年轻人现在心里都想些什么呀？
2: 我觉得呀，你不用太担心，城管姐她最近真的挺忙的。试想一下，我工作忙的时候，也不希望我妈来烦我的。虽然他根本就不关心我在做什么。
0: 那你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呀？
2: 关心我，但也不要太多。该放手的时候呢，就放手。无条件的相信和支持我的选择。我迷茫的时候，他能够陪伴我。我难过的时候，他能够鼓励我就好了。我是不是太贪心了？
0: 可是我学不会。哎呀，他现在说的话我都听不懂了。他做的事情我也参与不了了。我现在能帮他的也只有帮他烧烧饭了。
2: 阿姨，你不用太担心啊，你不用一直追赶女儿的速度啊，反正我们年轻人跟你们本来就有代沟嘛。
0: 对，代沟，是啊，我跟不上了。今天我看到欢欢给这么多人开大会，

0: 我知道他，他俩有多大。我真羡慕陈欢姐，你都这么难过了，还担心他。我妈真的连您半点边都不沾。哼。好啦，阿姨，你别难过了啊，不难过。
1: 程思玉，你来干什么？
0: 我来这儿安慰阿姨啊。
1: 阿姨，您别难过。
0: 万成欢现在是老板，在工作场合这么多人在呢，肯定是讲理不讲情的。
1: 是啊，我知道他是当老板的不容易。我知道今天他是拿我立威呢，反正我也帮不上他的忙，让他垫个脚也可以。
0: 不是，当然不是。他专门让我回家来看看你，还让我给你买了很多新家电。
1: 就在门口，
2: 不稀罕，我又不是没钱买。老板，这些家电放哪儿啊？那我跟他说退了。
1: 我女儿给我买的家电，你为什么要退？来了来了，
3: 杨志明。
1: 你什么时候成了陈欢姐的私人助理了？不像你的风格啊。你俩什么情况？
0: 过来。
1: 嗯。张子玉，
0: 我跟你说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神秘兮兮。说吧，我听着。
0: 我跟麦晨欢在一起了，并且我非常珍惜他，所以你以后要再来这儿的话，讲话一定要注意分寸，不要老这么皮，不然我可说你了。
1: 姚志明，我是在帮你把把关，好不好？
0: 什么？
1: 可以呀，陈欢姐和麦家都非常好。 挺有眼光的，从小到大，我妈都没有管过我，一直都是咱们俩相依为命。我早就把你当半个亲人了，好不好？那合同都说了，你找对象了，我不得帮你长长眼啊？放心了，
0: 你才嫁过去呢。
1: 行了，你就踏踏实实。

0: 不客气，姚世明，你练杂技呢？你怎么不从正门进来呀？
1: 今天差点都被拆穿，哪敢走正门啊？
0: 可真有你的，这多危险啊！
1: 怕什么？我身手那么好，我是想问你一下，小嫂喜欢什么，我也给她准备个礼物。
0: 小嫂她不挑的，什么都行，你别破费了。
1: 那我看着办。
0: 哎，等一下，你从上面爬下来，就为了问我这么一个事儿啊？不然呢？当然是想见你了。 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1: 傻瓜，我们是一家人。

0: 好看，这好亮啊！这是真丝的吗？啊，对，我们这几款都是真丝的。是这样啊，我有一副袖扣，您可以帮我看一下，能和它搭到一起的领带，又能商务又能休闲用的，您能帮我挑一挑吗？
1: 我可以看看吗？
0: 好。
1: 这是袖扣真漂亮
0: 啊，我自己设计的。
1: 哇，您可真厉害！这样吧，我帮您一个一个搭配看一下。
0: 好，
1: 你像这一款呢，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是偏商务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一款可能就更活力休闲一点。
0: 嗯，
1: 这款这样、
0: 不行，这个太跳了。
1: 嗯，这个，然后是这一款。您眼光可真好，这一款一直都是断货的，就这条还是今天早上刚到的货。
0: 啊、哦，真的啊！
1: 万里挑一，有了它呀，您肯定能牢牢拴住男朋友的心。
0: 行，那就它了，帮我打包吧，
1: 我帮您包起来。
0: 嗯，
1: 您的袖扣，
0: 谢谢。
1: 嗯。拜拜，
2: 老师再见，
3: 老师再见，
1: 拜拜。
0: 拿好东西啊！
2: 老师再见，老师再见。
0: 老师，我们走了。哎，赵老师，
4: 哎。
0: 赵老师，
4: 妈妈，
0: 啊，丁丁呢？
4: 丁丁爸爸已经把孩子接走了。
0: 哎，今天不是周五吗？应该是我来接的呀。
4: 啊，不好意思啊，丁丁爸爸特意通知我们，以后不让你来接孩子，因为爸爸才是实际的监护人，所以很抱歉，我们不能让你把孩子接走。啊，还有，丁丁最近情绪不太好，如果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还希望尽快解决，不要影响孩子了。
0: 谢谢赵老师，
4: 拜拜。

0: 跟小小舅舅吃饭好不好？不好，奶奶说你根本不爱我。
1: 妈妈怎么可能不爱你啊？奶奶来看我的时候说，妈妈找的别的男朋友根本不爱我。哎，
2: 你也看到了，孩子不愿意跟你走，就算你有探视权，他不愿意跟你走，那也是白搭。
1: 你怎么跟孩子说这些？
2: 你不是一直跟我说做人要诚实的吗？敢做敢当啊！你不就是交了一个小男朋友吗？上次被揍了，心里不平衡是不是？
1: 他打我的事情呢，我迟早会找他算账的。告诉你，丁丁以后要有心理问题，再也没完。
2: 他跟着你才会有心理问题。
3: 吃饭就带你出去玩好不好？妈妈带你买袍子，慢好吗？啊，走！丁丁，妈妈走！来，丁丁，没事了啊，丁丁。等阿姨，让她回房间。
2: 来，丁丁，我们走。哎，
1: 你凭什么碰她？放手，放手，放手！你放手，你自己没有孩子啊？你拽别人，
3: 妈妈，
1: 放手！
3: 你别放肆啊！这孩子在我家，现在我家也有监控。你做事情那么失控，你的脾气那么暴躁，我怎么放心把丁丁交给你啊？如果你改不了你这个脾气，
2: 妈妈带你去玩。
3: 放手。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我本来在黑夜里是很迷茫的。涂抹老师就是一道光，像一个萤火虫照在我的世界里，把我带出去。
1: 慢慢的骑到山顶之后，我想就算这个坡度再陡也会到达山顶，就算学生学这个东西很难，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学起来的，学会的。
2: 像漂浮于黑夜的萤火虫，

0: 说。
1: 你看这个，
2: 这个挺好看的啊、哦。
1: 对，
3: 构思一下。
1: 构思一下图
3: 案的样子。
1: 图案的样子，然后用重复连读的方式，连续的就可以画出漂亮的画。今天要上美术课，不知道老师会教。
0: 一寸和二寸肯定近嘛，但是一寸二寸相差几百公里的也有，最远的一千多公里我们都会去，只要有路我们就去。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4: 与以往不同，这一次图丹格桑给即将毕业的措姆带来了新的消息。
0: 工作岗位上一定要好好工作，做一个诚实的小孩。
1: 好的，
0: 在那里你可以一些这个工作上不会没事可以慢慢学，但是你的思想品德一定要端正。
5: 普木老师他们过来给我带了一些书还有笔，然后他们说想不想上班，我说想，然后他们说现在是有个非常合适的工作给你，你要怎么样去工作。当时是以为开玩笑，然后过了几天后，然后老板就来了。
6: 姐姐要毕业了，我们呢就给她准备一个小礼物，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对她说的？
4: 返回学校后，老师们商量在最后一次送教时为措姆举行毕业典礼，以弥补她未曾走进学校的遗憾，也庆祝她人生开启的下一段旅程。
6: 把它弄成一个星星。老妈有的有叶子吗？
7: 从这里这样画。
4: 嗯。简单的线条，五年级的丹巴美就画了两个小时。这是他给素未蒙面的姐姐真挚的祝福。也许，还藏着一个想象中的自己，满怀期待的明天。
7: 我喜欢做陶艺。长大以后，我很想成为一名陶艺大师。
8: 二十是吧？
9: 没事。
4: 县城里的藏餐馆，一尺见方的收银台。措姆面对这份工作，既新鲜又忐忑。但要完全胜任。还需要一段时间。
1: 现在看见一些字还是会有点陌生啊，今天写完明天忘的那种。可能就是别人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还要听好几遍才能听得到。
0: 毕业了，你知道吧？
1: 知道。
4: 很快，措姆迎来了工作后的第一个周末，也是老师们最后一次的送教。筹划许久的毕业典礼如期举行，这是学校和老师为措姆书写的送别诗。
0: 措姆是非常喜欢学习的一个小女孩，而且非常的自强、自尊、自信。她也刚好满了18岁，也就毕业了。我们就给她举办了草原上的毕业典礼。
10: 哒哒哒哒哒，主人公女一号，俺呢准备来接个工作，格斯都修了男士。哎呀，想不了俺呢那么多就这么压片了男士，格斯。
4: 告别学校，走向社会。或许前路有泥淖和荆棘，但孩子们也会变得勇敢自立。这些都是生而为人应该经历的人生。

0: 个呢，得走一步就，没得。
1: 走。
0: 没事没事，进门了，两个上条路，舒舒服服两个走。
1: 自信就是打开新世界的窗口，我觉得自信真的很重要，但也离不开老师的陪伴。老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如果没有那个起点的话，你的终点也不会出现，更不会出现你未来的路。
2: 我和我的同事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所进步，学会自理，学会一门技能，然后也希望他们能靠自己的一双手，靠自己能更好的去生活，让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3: 那片草原上的花儿都在努力地开放着，即使身处逆境，也有点点荧光照亮他们的鲜艳。

0: 他都有钱，我们
1: 有多少钱？
0: 对，他拿的钱钱好吗？
1: 我们拿的就是拿那三斤鱼，拿那云贵山。
0: 他我看不住，其实摸了俺很久小。

德吉扬宗法官参加工作已经17年了，这样的案子他处理过近700例。 作为基层法官，调解、庭审是德吉扬宗的日常。 人口稀疏、地域辽阔的拉孜县，能够在县法院当庭审理的案件仅是少数。更多时候，德吉扬宗需要走进乡野上门调解。

0: 唐吉普村距离拉孜县城52公里，一个仅有10户人家的村。这是德吉扬宗今天要去的地方。普在藏语中意为山谷深处，此人欧珠一家就在群山背后。
1: 出去了，咱那矿村哪里的？又是一个江木，又是一个是吧？卡住一个是吧？
2: 是。
1: 来了噻，这那要去藏矿村的木都用嘛是吧？
2: 没得。
1: 到喀山以来松阳工作开的时候，金山青队嘛些也给你最做的，那谈的那么大难给不拉伊呢？这工作呢？
0: 德吉扬宗接手的民事案件中，家庭纠纷较为常见，但每次调解前，他都努力掌握尽可能多的案件细节。
1: 我们这个路，啊，工作难过到了呗？不拉这边了，不拉这边了。不然我做清干的人，昨天不然你让给卡上清干的休息去吧，我带昨天刚出来出远门的了，来噻来噻，那他都工作明显带刚个队友了呗，
3: 来有的，
1: 来噻来噻，我这养你们多钱了是吧？来南部的行了。
0: 分家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各地的基层法院承担着大量此类案件的调解

0: 和诉讼工作。次人欧洲的分家纠纷在村里调解无果，村支书才向县法院提出了调解申请。法官的突然来访，老人有些局促。事关自己的家庭，他更希望最终由自己解决。次人欧珠今年已经74岁了，门口的树是他亲手种下的。在庞基普村这样贫瘠的高地，能把树种活异常困难。就像几十年辛苦经营的家，他希望一家人能永远枝繁叶茂，不要分开。
1: 在第一次调解过程当中，他们都会表示没有这个调解的这个意向，然后我们再会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去吸收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些问题。
0: 传统观念的转变总是很难，德吉扬宗决定留给老人足够的冷静期。大多数人对法官都有微坐公堂之上的刻板印象，殊不知西藏的基层法官常年穿梭在农田牧场、旷野山谷，为百姓送去法律之光的照拂。一场草原聚会式的流动法庭或法律宣讲，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农户的命运。
1: 几年前，整个西藏所有的案件加起来都没有近几年的案件的数量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能体现我们的这个普法效果。我们要用法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把这个普法做好，做好普法以后，我们的群众才能去学法，然后才能去守法，最后才能去用法。次人欧珠老人跟他们的儿媳丹增观念上的不同，导致他们在平时生活中会有很多的争吵。丹增作为孩子的母亲，她不希望孩子生活在这么一个经常争吵的家庭环境当中。
0: 和女儿苍吉在一起是丹增的快乐时光。生活中总有理不清的头绪，有些烦心事儿她不宜表露，不愿女儿为此担心。如果分家，孩子的抚养权是一家人最为纠结的问题。此人欧珠认为，儿子儿媳没有经济能力抚养孩子，想要孩子们的抚养权，而旦增执意要自己抚养。天平的两端不能倾斜，而各种细微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托盘上的砝码。

0: 虽然说老人的儿媳，她虽然知道抚养三个子女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多生活负担嘛，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去争取子女的抚养权，因为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照料下健康的成长。
1: 老人最终做出让步，将孙女的抚养权交给儿媳，但事情还未就此结束。牛羊是西藏农牧民家庭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牛羊的分割也成为调解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2: 家压个鸡鸡，我的对呗，对用不对？这路你走过了吧？我呀，你姐、孙姐、姑姐，我的姐，他第一他妈给咱过，你大概忘记是哪里，他妈给你听到是哪里的，他不是吧？
3: 其实我更多的希望是通过去调解把这个案子处理好，而不是判决，因为我觉得判决的话有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案件治疗的这么一个情况，只有调解以后才能真正做到案件治疗。
2: 我来担当的，这个担当的，今晚的波浪浪去担当的，别个就是做。

0: 调解终于尘埃落定，庞吉普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和睦与宁静。
1: 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在合法的范围内去进行调解，特别是家事的这种案件，让双方当事人都觉得其实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可以和好的去处理好。即使双方没法在一起，但是也可以心平气和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0: 太阳照常升起，德吉央宗又将奔赴下一个村落。法律是国法，亦是人情。每一份卷宗的背后，都是人们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就像那束光，照进高山深谷的每一个角落，温暖每一个生命。

0: 你也知道每一回我们回到西藏的时候变化特别的大的嘛，就是说环境啊生活啊变化很大，时代推着我们往前走。我以前向往自由，爱自由，但是还是有束缚的嘛，因为小嘛，对吧？但现在长大了的话，想做点什么，只要你肯干，你愿意出去走都可以。小时候的记忆大部分都是在河边。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这条河流经人们的家乡，流进人们的记忆深处。白马拉姆的生活被两条相距3000公里的河流诱惑，一条是他的家乡林芝的尼洋河，另一条是他爱人家乡长沙的浏阳河。他奔忙的两份事业都关乎生根发芽，关乎成

0: 白马拉姆和丈夫黄文清在浏阳经营着一家幼儿园。白马拉姆管理教学，丈夫负责行政，这是两人第一次创业。
1: 应该多少？十到多少？他们都没长痘痘吧？今天不检查了吗？谁做的呀？快点，请你拿抹布把桌子上擦一下。来，手手放过来。好，抓住，转过来。好。
0: 开园不到三年，白马拉姆和黄。

0: 门清凡事亲力亲为，逐一确立标准，做出示范。夫妻俩有分歧，也有协作，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幼儿园的工作琐碎繁杂，但在拉姆眼里，孩子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每个细节都不容忽视。
1: 标签上面名字几号拿来的，几号拿走。
2: 好，
1: 那老师们要把这个加强了。
2: 各方面还会要求自己多一点，都会亲力亲为，每一个岗位我都做过，带着老师做。
1: 满足我好像只订了三个，
2: 这是晚读。
0: 再过一周，幼儿园将迎来第三个儿童节。白马拉姆希望，幼儿园每一个儿童节都能留给小朋友一段七彩的梦。
1: 酥油茶的话，明天的话在那边买食材，就买茶叶、奶粉、盐。
0: 去年做了梦回大唐的主题，今年他希望领着孩子认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1: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机会，就是说很好的通过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机会，把我们园所里面的很好的点展现出去。
3: 每一层楼派一个安全员是吧？就是巡逻，走廊上，然后各个空教室。
1: 挂高一点，本来这种东西要挂高。
0: 准备工作就像完成一张拼图，在最终呈现前需要综合考量，精心布局，每一个环节都关联着另一些环节。这是幼儿园第一次邀请所有家长参加主题活动。对白马拉姆来说，这是幼儿园工作在家长面前的集中检阅，也是一次树立口碑的难得机会。

0: 在屋顶和爷爷奶奶一起摘菜，是拉姆和文青工作日余最为享受的时刻。啊，
1: 谢谢谢谢。
2: 有的吃了。
0: 每周的家庭聚会，也是新鲜菜肴和厨艺展示的完美结合。
1: 我问一下。
0: 当然，还有朴素的亲情。
3: 墨脱石锅鸡，浏阳蒸菜，两种饮食文化的交融，两个民族的连结。一家人聚在一起，像一艘。欢迎来到我们的森里大洋，参加我们的六一民族大联欢活动。
0: 精心筹划了2个月的活动终于得见真容，白马拉姆穿上洛巴族的盛装，这是他结婚时的礼服，是妈妈在村里的织布坊花了大半年才做成的。
4: 不认得，要到这边帮忙安全。
3: 到里面先去逛一下，好吧？我们9点半活动开始。
1: 一、二。
0: 幼儿园的欢乐时光，一场小小的民族派对。
4: 这是白马拉姆送给孩子们的儿童节礼物，
1: 加油加油！<笑>
4: 家长的满意度都很好，孩子很开心，10分的话8分吧，说是我的功劳。
1: 对，都是他的功劳。
4: 每一个触动我的点，都是在我投入到这个教育事业当中的一个很大的回报，所以我能继续坚持做下去。
1: 几乎每个寒暑假，白马拉姆都会回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林芝。这一次，回到家乡又多了一个缘由，他和黄文清承包了村里200亩林地，尝试种植高原特色农产品，赶上林下经济的浪潮。丛林深处，四季轮回。
5: 发酵莲的果子，是偏小一点，然后碰起来是带那种海绵质的那种。
4: 这个就是黄芪，上次你给我寄的它的种子根这么大的吗？就当归是损失最大的，因为茎也猪嘛，香吧这种当归。这里面我投入了有16种的药材，我们没有人工干预很多，让它自己驯化，适应这块土地。
0: 有些种苗还在生根发芽。
4: 而第一季培育的灵芝已到了收获的季节，这将是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另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嗯，
1: 这长得很好哎，你看它的盖子都可以。
4: 没不了，你这边啥说啊？没不了，影响卖的。是你爸爸。我如果把这个事情做下来的话，能够。 回来给我们乡里面的人，不只是我们乡里面的人啊，我们县里面的人，甚至我们邻着地区的呢，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嘞？

0: 我说那么老远的跑过来，我说为了什么？我是因为爱情。但是生活当中琐碎告诉我，其实爱情在生活当中支撑不了很大的东西。我们没有说小说那么样的浪漫，我们是在很多的磨合，经常吵吵闹闹，太频繁了。
1: 其实我非常理解他，就是远嫁过来，他抛弃了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亲情啊、友情啊、生活环境啊，这些他都放下了，而选择了我。我会去设身处境的去换位思考，真的特别不容易。
0: 像我妈妈当初跟我讲，如果嫁了这个男人，如果做了幼儿园这个行业，就让我全身心投入到这个里面去，爱这个行业，去爱这个男人啊，我觉得我做到了。
2: 每一颗精心孕育的种苗都根植于泥土，每一个生命都是心情和巧合的结晶，每一种成长都浸透着坚守和真挚，充盈着对明天的期许。看似无法相容的两条河都流向了海洋，再荒凉的大地也会在春天醒来。向阳而生的人们在某个特定的时空心生莲花，和未来相遇。你好。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

0: 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0: 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山东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

0: 象，记录商都名乡。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高考临近，我区多方护航，为高考学子减压赋能。我区召开残工委全体会议，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聚焦绿色电网建设，共享生态环保经验。我区举行老少共阅共沐书香征文比赛暨心得交流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高考临近，如何帮助考生缓解焦虑、调整心态，成为考生、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连日来，我区各学校、公益团队、医疗机构多方联动，通过心理讲座、趣味活动、专业指导等形式，为学子送上减压大礼包，助力他们从容迎接人生大考。在我区各大中学，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减压秀接连上演。华为外国语学校的临时大作战趣味活动，通过让同学们在奔跑、协作、欢笑中释放积压已久的紧张情绪，既增强了班级凝聚力，也让大家暂时放下学业压力，给毕业季最后时光留下难忘回忆。与此同时，专业的心理支持也同步开展。浙大邵逸夫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医生走进道台书院，为家长带来了一场生动的情绪管理课程。通过几条实用的心理技巧分享，引导大家理性看待高考这件大事。区心理协会的咨询师们则加强与学校的合作，在考前开展了一场场考前心理讲座，制作了大量的心理知识短视频，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广大欢迎。有情绪困扰的青少年与家长也可以拨打我区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获得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在线帮助。毕业是一场告别，也是一次启程。当考得好不再是唯一标准，如何让孩子在压力中保持心理韧性，考验的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协同智慧。从校园的操场到平安共同体的实践基地，从志愿者的暖心陪伴到专家的贴心指导，我区正用一次次温暖行动为青春护航，也让健康成长有了更扎实的注脚。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日前，区政府残工委全体会议暨区残联第二届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及省市残工委全体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工作，分析形势，部署任务，全面推动全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过去一年，我区紧扣共同富裕新型示范目标，坚持弱有重扶、精准施策、改革破题、争先创优，全面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就业创业、康复服务、托养庇护、友好环境、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全区残疾人保障体系更趋完善，服务供给持续优化，发展活力不断迸发。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区残疾人事业在核心服务提质、部门协同助残、扶残助残、社会氛围营造等方面取得的亮眼成效。会议指出，残疾人事业事关民生福祉与社会公平正义，承载着广大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彰显城市人文温度的重要民生事业。会议要求各部门各街镇立足现有工作基础，坚守助残初心，扛牢工作责任，持续补齐发展短板，夯实工作弱项，提升服务质效，为全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发展动能。会议强调，立足15五开局关键节点，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科学研判发展形势，紧扣双挺进双上游工作目标，把残疾人工作嵌入缩小三大差距、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全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正视挑战，多做谋划，破解难题，不断开创我区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要以人为本，聚焦重点，紧盯一户多残、老残一体、重度特困残疾人等群体的急难愁盼，筑牢残疾人服务保障基本盘。要深化协同联动，凝聚多元合力，闭环落实残疾人诉求处置，压实部门工作职责，建强基层助残队伍，擦亮本土助残品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残，推动各项惠残举措落地见效。全媒体记者赵嘉尔报道。
1: 今天上午，绍兴供电公司联合相关参建单位赴上虞区正负800千伏越州站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专项学习交流活动，互学互鉴绿色电力建设与生态保护工作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2: 本次活动以夯实电网绿色发展根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常态化落地为核心目标。交流过程中，各参建单位结合特高压工厂建设与运维实际，分享电力工厂绿色升级、生态隐患防控、环保标准化建设等方面的创新举措、成熟经验及特色做法。工作人员还向各参会单位发放电网环境保护等相关资料，为后续环保工作标准化开展提供参考依据。作为甘蔗特高压工程重要受端站点，正负800千伏越州站依托全球领先的双端柔性直流输电技术，在建设阶段落地多项绿色低碳创新工艺。
3: 正负800千伏越州站配备了屋顶光伏储能系统，那么日均平均发电量654千瓦时。那么公司始终以实际行动响应绿电号召，为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2: 此次交流搭建了高校的学习共享平台，有效打通各单位环保工作沟通壁垒。下一步，各参建单位将借鉴优秀经验，深化绿色施工、生态运维模式，全力推动特高压电网高质量绿色化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近日，由区观光委、区图书馆共同举办的老少同悦共沐书香征文比赛及心得交流活动在区图书馆举行。比赛自2025年9月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家庭的积极参与，在推动全民阅读、传承优良家风、弘扬廉洁文化、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 活动中，区观光委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获奖家庭颁发证书、赠送图书，随后获奖学生代表上台与在座的同学分享阅读心得和收获。
4: 我主要读的是《闪闪的红星》这本书，小英雄中他们都会有一种信念十分坚定而且毫不动摇的这种精神，这个精神是在生活中、在学习上、在工作中、在哪儿，它都是很重要的。
2: 据了解，区观光委通过老少同悦的形式，以书籍为纽带，搭建代际沟通桥梁，推动老有颐养、幼有善育，为青春之城建设注入家庭力量。下一步，区观光委将持续推进活动落地，整合资源为家庭共读提供支持，努力绘制更多老少相伴共沐书香的温馨画面，切实发挥观光委在代际共融、家风传承中的作用。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1: 随着端午小长假临近，全国铁路车票预售工作已正式启动。根据提前15天的车票预售规则，6月5号开售6月19号及端午假期首日的火车票。2026年端午节放假时间为6月19号至21号，共3天。充裕的假期也将带动探亲及短途出行游客流量的增加。
2: 预计今年端午客流将以省内及周边中短途出行为主，近郊踏青、返乡过节线路预定热度靠前。为保证出行，各地铁路部门将启用假日高峰运行图，根据实时售票数据动态，加开热门方向临客、动车组重联扩容，重点加密城际市域列车班次。铁路工作人员提醒，各车站车票起售时间点各不相同，旅客可登录12306客户端查询出发站点开售时刻，提前预填乘车人信息，设置购票闹钟，提升抢票效率。未抢到直达车票的旅客，可通过平台候补功能等候余票释放，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加速包代抢车票服务。此外，铁路部门优化退票细则，购票30分钟内、开车4小时以上可免费线上退票，老年旅客可拨打12306热线电话订票，多重便民举措有力护航旅客平安出行。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

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创业没多久就开始我们成立了愚创联盟，真真切切的感觉是自己从单打独斗到背后有个组织依靠，就是整个的一个上游的创业环境就打开了。
2: 我们只是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九五后之一，负债前行，全年无休，夫妻同心，脚踏实地，烟火谋生，心怀热爱。
3: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的太平山村，来挑战一下神仙峡谷环线，全长8公里，究竟要用多久呢？来跟上我的步伐。
4: 我们的这个店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偏垂直类的这样子一个营地，是主打自然疗愈类型的。
5: 这一个项目的饮水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开水吧的，然后结果没有自来水。
6: 刚才讲的几个问题呢，我回应一下。第一个就是涉及这个用水的事情啊，确实我们这个项目呢，它的一个，
7: 比如像下午茶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创客的类似创客沙龙的这样一个形式，每周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把相关具有这个问题的这个创客聚集到一起，然后通过创客相关的职能部门属地的能够来解决创客在这个创业创新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2: 我作为创二代来说的话，其实从我去年回国到今年，应该是进行了一个接手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我感觉的话，我们上虞的整体营商环境是非常好的。
8: 我是2017年的时候来的上虞，不管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房租政策，还是相关的一些人才政策，都是帮我们留住了很大的一批员工。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公司也从单一的一个设计服务赛道拓展到了一个综合化的一个服务赛道了。很多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在这边做创业，那很多时候就一方面是生活，一方面也是叫做事业，两个板块其实是要有综合化的一个板块的。所以说像我们愚创联盟在了之后的话，第一帮我们把整个的各个地方的一些企业家全部聚合在了一起，我们对彼此之间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我们也发现我们中间有很多一些可以合作的地方。另外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有很熟悉的一些小伙伴们，我们可以一起聚餐，我们可以一起去游玩，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了。
1: 刚创业没多久就开始我们成立了愚创联盟，真真切切的感觉是自己从单打独斗到背后有个组织依靠，就是整个的一个上游的创业环境就打开了。所以我自己的很多就是创业背后就是会有很多同行也好，或者是跨行业的这种朋友也好，就都会来支持，这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比如说我印象中就一直以来就会有政府组织一些活动在参加，有些展会在参加，有些交流活动在参加，有些比较学习的机会培训的机会在参加，这背后都是我觉得都是政府包括整个一个上虞的营商环境的一个大环境的在给我们一个支持。所以你整个的感觉不是说好像就在很艰难的在创业，就是还是在平稳的，在一个比较相对平稳的一个状态下面在创业。有时候甚至在这种环境里面，有时候会比如说有很多单子进来，或者是很多的朋友跟你去交流，可能就会有一个小高峰出来，创业感觉有奔头自重状态。
7: 今年我们也提出一个创客城市跃升年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有五大跃升的行动，20项左右的具体的事项，能够来帮助创客更好的在上虞创新创业茁壮成长。
2: 4个月前花了900块买了块铁板，打算自学什么。我们是一对95后夫妻，我从丽水远嫁上虞，在峰会工业园区开了这家早餐摊。

0: 这个还有这个饭团。对，
1: 好了，慢走啊。那我今天直播就这样子了，我下播了，姐妹们，明天早上我还是5:45开播啊，5:45，然后大家明天可以点个关注，明天再来看我直播。
2: 很多人羡慕我们抖音走红，
1: 拜拜，
2: 却不知道我们身上的在。

0: 也给他加了手抓饼，然后包括像一些喝的，我们有那个牛奶燕麦粥跟小米南瓜粥，反正夏天等到天热了，我们又会上一些绿豆汤呀、酸梅汤这种，反正就是，什么时候生意淡，我们就多搞一点品类。别人看到的就是我们夫妻俩表面的光鲜，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一路走过来，从创业失败到现在摆摊还债，这一路有多么的艰辛。我们这个摆摊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园区里面很偏僻的一个地方，人不多的，但是我们因为做了快3年了嘛，然后这边老顾客积累的比较多，他们也比较支持我们，然后每天都会定时定点有些人特意过来买早餐，然后才使我们这个小摊现在生意慢慢的积累了很久才做起来的。
1: 一路走来辛苦也是真的，但是只要两个人一起努力，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0: 是的。
2: 我们每天起早贪黑出摊，上午10点多才能收摊，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一天休息，不敢停，不敢懒，每一分收入都想着早点还清欠款。年轻时盲目创业，赔光所有积蓄，还欠下外债，这家小小的早餐摊就是我们重新站起来的全部希望。就算生活再苦再累，他也从不让我碰这些脏活累活。我也爱漂亮，爱穿搭，就算天天摆摊，也不想敷衍自己，敷衍生活。收摊回家，抽空拍视频、剪视频，本来只是记录日常，没想到突然爆火，几百万播放量，让工业园里的小摊被更多人看到，生意慢慢好了起来。可债务还在慢慢还，我们丝毫不敢松懈。我们只是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95后之一，负债前行，全年无休，夫妻同心，脚踏实地，烟火谋生，心怀热爱，平凡的日子也终会开出温柔的花。

0: 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的太平山村，来挑战一下神仙峡谷环线，全长8公里，究竟要用多久呢？来，跟上我的步伐。
1: 这里有好多野果，来尝一颗。
0: 刚刚我说开始，现在就找到了这种小野果，哎，先来果腹一下吧。
1: 树莓吧，
0: 尝一下。哦，酸酸的，脆脆的。单人挖掘机，男人的浪漫。
2: 带路的编导小姐姐，快跟上，快跟上。
0: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竹海秘境，看看穿越这片竹海之后我们会到哪里吧。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那看这个角度还蛮好看的。神仙峡谷的特点呢，不是高，而是野。可以看到呢，这都是水流冲下来的石道和堆砌的乱石坡，我们需要手脚并用地爬上去。哇，好凉快哦！在这里，你感受不到时间的快慢，你只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

看到那个山脚下安安静静的小村庄，不知道那边是不是我们的终点呢？来到了我们这里的废弃矿场，来解压一下吧。

走完这个弯弯绕绕的十八弯之后呢，我们赶山的一天终于快结束了。神仙峡谷，路是真的野，腿也是真的酸。你问我为什么要走这八公里山路，我想告诉你的是，答案就在每一步的脚印下和眼前的每一处风景中。这条山路，等你来走。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刘明在这里上早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油门山铁。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妹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

0: 动力，盐津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

0: 于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
1: 出生于1973年的叶新江，因为兴趣和热爱，已经在信息技术行业深耕数十载。他从传统金融行业起步，辗转多家知名企业历练成长，到如今的每日互动首席技术官，他一直与这个行业最先进的技术打交道。2026年4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奔赴杭州，近距离对话这位从上虞走出的优秀科技领军人才，聆听他逐梦数字时代的成长故事。当我们走进每日互动，最引人注目的除了忙碌的工程师，就是那头仿佛要跃出海面的鲸鱼。叶新江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公司的吉祥物。
2: 为什么选鲸鱼呢？
0: 鲸鱼是
2: 有特别的吗？
0: 对，是因为我们觉得，一个是鲸鱼本身它一般都是在海里面游的嘛，但是它跃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嘛，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这个类似于吉祥物一样的啊，就我们也是希望是说我们长期的深耕，但是当我们能够出来的时候就能一鸣惊人。这样
1: 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作为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叶新江每天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朴实的让人有些意外。
2: 我们很好奇，就是您每天到公司干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0: 第一件事，基本上我都是先会把我的电脑放好，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2: 那比如说每天的话，到公司有没有什么必须要过目的一些数据啊、平台啊，或者说一些项目？
0: 我们最近公司一些战略方向的一些东西呢，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最近技术团队要做的事情，把它定义成三个站，就是一个是工作站，就是我们的各自工作站，因为是公司的战略产品。然后一个是我们叫发出站，发出站其实是如何能够把企业的数据能够真正的向

0: 电一样，能够把它用起来。啊，这其实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和一些系统。还有一个我们称为叫换电站，特别是 AI 编码这一块，现在越来越成熟以后，我们作为技术团队如何去适应这么一个变化和趋势哈，然后怎么样去适应这么一个影响，然后怎么样去就是进行组织的这个变革。所以，从我这边来讲，可能主要就关注这三个方面。
1: 三个工作站勾勒出了
2: 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你说老爸这嗅觉也太灵敏了吧！你说谁是狗呢？
1: 说什么呢你？我说爸也能看出问题。真是万万没想到，彭浩东居然养小三儿。你说万一那个孩子真的是他们偷偷摸摸生的，这得骗了有家多少年？哎，
0: 你这么说是不是真的想他们俩之间有问题啊？我觉着彭浩东不像那种人。
1: 男人都这样。 是人，直面不知心。
0: 我就不是啊。你不算。哎，不行，这事儿我得告诉尤家去。哎，袁慧，如果彭浩东真对不起郝尤家，我揍那小子。
1: 你别动不动就想。

0: 干啥子，只要观众喜欢就行，是不是？哎，
1: 喜欢喜欢。我跟你说，我们好应该那条街能够上电视的，你们是头一家哟。
2: 哎，弄不好啊，以后大家都来打卡，那就是明星效应。
1: 哎，就是就是。
3: 哎呀，明姐，你们家屋头的娃娃呀，个个都优秀，我们是羡慕得很
0: 了。哎呦，太夸张了嘛！上个电视没得啥子了不起的。哎。以后啊，要真的有人来打卡了，一起发财噻！
2: 哇，太好了！感谢明姐，恭喜发财哦！啊，
4: 谢谢了，谢谢了！
1: 好了，啊，再好，
0: 一起一起，
1: 好的好的，走了，
5: 好。啊，你不在诊室，跑这儿来干什么？
6: 上午的号都看完了，出来透口气儿。你呢？你不在诊室，跑出来干什么呀？
5: 你说呢？
6: 挂号根本不是为了看病，就因为看了节目跑来跟我合影。
5: 去我那儿的也不少，还拿孩子当借口，
0: 对劲儿了。老爸怎么发现的？
5: 老爸让我们两个去调查他们。
0: 哎呦，完了。哎呀，大哥，怎么办呀？
7: 这样，这件事儿，咱们三个人打死也不能说出去。
8: 咱们也演戏啊，演戏谁不会啊？
0: 我演不了，我演技不好。
8: 你演不了你就练，坚持一会儿是一会儿。
9: 站在外面干什么？都等着吃现成的是吧？
8: 我们集体迎接你们呢，爸妈。
10: 迎接我们？从来也没迎接过我们，今儿怎么了？啊，太阳打西边出来啦！
11: 嗯，来，妈，我抱你下来。嗯，哎哎哎
5: 呀！妈，哎，刚才我们说话你们都听见了？
10: 当然听见了。啊，就你们那么大嗓门，整条街都听见了。不就说什么演戏啊，是吧？还演技不行。啊，坚持，对不对？妈，
8: 你是顺风耳呀你？
12: 是这样的。我们剧组说，哎，说你去找两个临时演员，女的要漂亮的。我一想，我两个妹妹漂亮呀，这份钱应该自家人赚呀。结果就是她，她说她演技不行。
9: 人家要不愿意，你可别勉强啊。啊，
10: 也是，你以为谁都能演戏呢？
12: 对，
7: 记住了啊，演戏，演戏谁不会啊？

0: 哎，爸，伯慧，快下来！来了来了！哎，快，帮妈看看，我这身打扮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太漂亮了！
0: 妈，您刚刚出门的时候眼光一直没离开您。真的？哦，妈，你今天这有什么大事吗？有家的大事儿，就他录那个节目。
2: 人今天呀要到店里来录个视频，说是到时候啊放给他们看，给他们跟惊喜。啊，
3: 你妈呀，听说今天要上电视，天不亮就起来了，臭美都现在。哎，我这身儿不给有家丢人吧？
4: 怎么丢人长脸这是？
2: 好看。哎，对，雨婷啊，你懂，到时候人采访我的时候，我应该说点什么呀？
3: 你说什么？我想想啊，说。
2: 妈，7点了，来不及了，我要上课去了。哎，吃完再走啊！
4: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走了。哎，你这……哎，王慧，嗯，那你爸妈想想，妈应该说点什么才能给他们惊喜？
5: 妈，我觉得您说什么都行，就是别说“执子之手，白头偕老”，一生恩爱，永结同心什么的，太老套了。
2: 那说点什么呀？
4: 说……哦，妈，我今天还约了人，我先走了啊。
2: 哎哎哎！ 吃完再走啊！
4: 不吃了，不吃了。
0: 文泽，你说。
6: 那我说的话就是，天大地大，赚钱最大。妈，我今天见祖，我还。

0: 真得赚钱去。
1: 太漂亮了吧，那个。
2: 慢点啊。哎。哎呦，你说孩子们今天都怎么了？那没吃完就都走了，这。
3: 孩子们有自己的事干，挺好。
4: 梅芳，快点，快点，明天。哎。
5: 梅芳，快点，快点。全高，快点，快点。
3: 哎，来来来来。来，
6: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安静一下啊！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咱们这次的采访呀，会在节目当中播放给郝医生看，给他一个惊喜。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7: 保密。
6: 对头。哎，
8: 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上电视了呢？
6: 那当然了，我们这次来呀，就是给大家机会的，要让郝医生看到你们的热情。
9: 明姐、全哥，我们整条街都跟到有家沾光。哎呀，
10: 沾啥子光嘛？我们这条街所有的门面的这些都是自家人啊。你们今天是帮有家捧场的嘛？哎
11: 呀，应该的，应该的。我们那个好运街的叔叔娘娘，硬是看着有家长大的哟。哎，我们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儿，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每次提起有家呀，我们那个脸上更是沾光得很了。
9: 对头，对头。哎，我也要表扬一下明姐跟全哥哟。我们整条街的商铺，要不是有明姐跟全哥的领导，哎，哪有现在那么团结嘛？你们说是不是？
8: 对头，对头，对头。我们这条街的大事小事，那都是明姐和全哥在操心，每一家每一户他们都帮过忙的，你说是不是嘛？哎，
9: 就是就是。哎，
11: 那个明姐和全哥啊，那个真的就是我们这个好运街的精神领袖，对不对？
8: 精神领袖，
3: 千万不要乱说啊，都是个体户，谁领导谁呀、啊？还精神领袖上电视呢？不要乱说啊！
10: 就是，
11: 不乱说。
10: 记者都说了，我们今天是录给有家听的哈，你不要夸我们两个跑题了。
3: 跑题了。
6: 那叔叔阿姨，咱们就正式开始。来，三、二、一，开始。哎，
9: 我先来，我先来。哎，有家啊，你是民间和全国的骄傲，也是我们整条街的骄傲。
12: 店长，这是来应聘的。
13: 您好，
12: 这边稍坐一下吧。嗯。

0: 你好，先把这个应聘登记表填一下吧。
1: 好，这是我的个人简历。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哦，好，你们自己看。卢文聪，干细胞技术在我国呢还处于研究阶段，关于抗衰老啊、美容这方面的数据也仅仅是一面之词。
2: 所以，请大家啊，一定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受骗上当。
3: 感谢钟博士的回答。桃花坞的乡亲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呢？
4: 我奶奶呀，就怕我们吃的东西啊有毒啊，所以特地用纯银打造了一个盘子。结果呢，很多菜放上去，盘子呀它变黑了。 我妈说呀，用鸡蛋呀应该没错。首先，它不是人造的；再一个是壳里的，没有添加剂，也就没毒嘛。结果炒好鸡蛋一放上去，哎，盘子就更黑了。所以说，我想请问一下彭医生啊，现在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都这么夸张了吗？<笑>
2: 这个问题更适合化学专业的人来回答吧。
5: 嗯，或者是从事食品安全方面的人。
1: 但是如果大家要感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一块探讨探讨。
6: 我认为专业的事儿还是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说比较好。银针探毒是很多影视剧里常见的验毒方式，非常的不严谨。即使在古代，也只能检验是否含有砒霜。古时候啊，我们的生产技术比较落后，提取的砒霜纯度不够高。 经常含有一些杂质，尤其是硫和硫化物。银和硫相遇会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硫化银，也就是银针上那些黑色的物质。其实银针探的不是毒，而是硫和硫化物。这个银盘碰见鸡蛋会变得更黑，也是因。

0: 因为鸡蛋里边含有硫化物，所以说用银盘去试毒是不靠谱的，而且让大家对鸡蛋也产生了误解。
1: 在此，我郑重地提醒大家，有些影视剧作品里的事儿，千万别当真。好。
0: 郝小霞，
2: 你这毛病是改不了了，不插话难受是吧？
3: 什么意思啊？我又错了啊？我还有表现挺好呢，不是让我配合吗？互动、铺垫、帮腔，还有一个什么来着？强调，不娱乐吗？
2: 又不娱乐了？我让你来跟我说相声来了，你不抬杠不行是吧？谁让你给我捧哏了？
3: 我什么又捧哏了？我。
4: 我真的，我帮你补充也不对，互动也有错，真的，马晓东，你太难伺候了，这也就我。
5: 你们俩真是太有意思了，哎，要不这样吧，以后捧哏我来干，行吧？
4: 你怎么混成这样了？
3: 你以为呢？要不是卖了几个包，我还真扛不过去了。
4: 不是，我觉得你以前在舞台上抬柱子，往你啪一个亮相，那么耀眼。
3: 现在看到你这样，有点心疼。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行了，别说我了。你呢？你那工作室进展的怎么样了？我和你不一样啊，我是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
4: 那就是没进展。哎，别说咱们俩了。
3: 就今天早上好险，我现在就担心一会儿回家妈问东问西的。谁不是呢？妈要是再问我，我都担心像雨婷一样说漏嘴了。
4: 不是你说，鲍晓东、郝小霞是不是缺心眼儿啊？还上节目，他们心理素质就那么好？
3: 我倒要看看将来他们俩怎么收场。
6: 我爷爷啊，从小就教育我吃核桃补脑。
0: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核桃和大脑长得一样。那你到底吃没吃啊？
6: 我不吃不行啊。
7: 核桃里面所含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尤其是里面的亚麻酸是大脑发育所必需的营养成分，所以啊，养成吃核桃是个很好的习惯。我支持你爷爷的观点。
0: 但是对于不爱吃核桃的孩子，如果你非要让他吃的话， 可能也会给他造成一些压力，进而诱发一些心理问题。青少年，郝医生，您接着说呀。对不起，打断别人说话不礼貌，我抱歉。
8: 桃花坞的乡亲们非常想听您的发言。
9: 对对对，郝医生，我们
10: 特别喜欢你的发言。
0: 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他对于脑部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如果说你的孩子他不喜欢吃核桃，那可以吃一些其他的东西来替代。
7: 人家问的是吃了管不管用，没说有没有替代品。
0: 那有营养的东西有很多呀。如果你的孩子他不挑食，而且吃的东西他还很多元，那我觉得作为家长可以不用总在孩子的耳边天天说要吃某一样东西，要多鼓励。 多关爱，多赞美，这样让他身心健康，我觉得对于他的大脑发育会更有好处。
7: 那郝医生，您的父母在这方面一定做得很好吧？啊，不好意思，小的时候呢，爸妈做小买卖，一直很忙，也难得有时间见一面，所以根本就谈不上对我有什么精细的营养。 但是我觉得，作为孩子来说，也应该多体谅体谅父母，因为他们在非常努力地给我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这也是一种爱的表现。感谢郝医生和彭医生的精彩发言。
11: 那刚才郝医生口中的父母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就到了揭晓秘密的时刻了，请看大屏幕。哎，
12: 我先来。尤佳，你是民间界和全国的骄傲，也是我们整条街的骄傲。你现在上电视成了明星，金花，你还要在全国成明星？
11: 来，我来。刘佳，你好好讲。你看，我们是咱的光上电视吗？

0: 你放心，我们好运该的所有人都支持你，加油！加油！加油！
1: 哎呀，好了好了，莫说了，该我了。
2: 尤佳，你和好多两个啊，硬是配合得太好了，简直是天衣无缝。哎，我们那些叔叔娘娘都是你的铁杆粉丝哦，我们啊，我们爱你，爱你嗨呀！
1: 来，
2: 让英姐他们说。
1: 啊，对对对对对，英姐全国上赶紧上来，来，全国英姐。
3: 尤佳，你拍出来真的很漂亮，郝东也挺帅的，你们俩是爸爸妈妈的骄傲。
4: 虽然我听不懂你们说什么，但是我觉得
5: 讲得好，
6: 好。

0: 怎么办？这个节目不光有人看，而且影响还越来越大了。起码把整条好运圈的人全给卷进来了。
1: 你什么意思？幸灾乐祸是吧？你就不怕我们俩的事穿帮露馅啊？
2: 是我的问题吗？我不担惊受怕呀。现在穿帮露馅跟录节目之前穿帮，那不是一个性质的事儿，你考虑过吗？
3: 我没考虑过。
4: 恭喜二位啊！
2: 你们俩通过这个节目算是出圈了。我上了这么多节目，第一次见到你们这样的黄金组合。
0: 师兄，让你见笑了。
4: 说实话，来的时候啊，我还有点担心呢。
0: 担心什么？
2: 担心郝宥嘉，怕他看了网上那些评论，会改变自己风格。
0: 网上？什么评论啊？
2: 他没看啊。

0: 我们这行业最高礼仪了，啊！我现在跟你讲正事儿。黄浩东，我的规矩，谁欺负我妹，必须胖揍一顿。我高看你一眼，但是今天这事儿你必须要跟我讲清楚，听见没？别以为你是我投资人，我股东，我不打你。
1: 我不行，我把钱退给你，我照打不误。大哥，我任华鑫那小子被我折腾成什么样，你知道吗？啊，姚辉那小子被我揍成什么熊样，你看见了吗？黄晓东，我告诉你，我真打你头，全给你干地上，信吗？
2: 我信。
0: 说为什么离婚？
1: 不是我要离婚，是有家想离婚。
0: 他说离你就离啊！你怎么那么听他话？黄晓东，我告诉你，郝友家虽然是倔强，但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逼你离婚。你肯定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交代吧。
3: 我什么都没做，我交代什么呀？
0: 就这种态度是吧？我告诉你啊，黄晓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我什么都知道。
3: 实话实说，我从来没做过对不起郝家的事儿。
0: 你还嘴硬，我都看见了。看见什么了？
3: 杨小三儿，你又孩子了和别人？
0: 你在哪儿看见的呀？我在哪儿养小三儿？我什么时候有孩子了？你说呀。
3: 西餐厅，你吃的汉堡包。
0: 哎呦，还笑你真，你脸真厚呀，彭浩东。
3: 你不见棺材不落泪，怪不得你好友家结婚这么长时间没孩子，我还一直以为你有问题。
0: 你这是找好人给你传宗接代了，
3: 你隐藏够深的你。
0: 大哥，您跟踪我是吧？
3: 我跟踪你怎么了？我不跟踪你的话，我们家人被你骗一辈子。
4: 那孩子是我的患者，孩子他妈是我的老同学，孩子为了感谢我请我吃顿饭，而且这事儿有家也知道啊。
0: 真没看出来呀，朋友，你真能演呀！你这你患者，你真能演。
3: 我演什么了？我
0: 就是患者这么简单。
3: 对呀，
0: 你是不是别说你现在掏出电话来给郝友家打电话，你敢吗？当着我面证明这件事儿，你说的真的敢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呀？
0: 来，来，
3: 来就来，
0: 来，来打！
3: 我播出去了，你跟他说，你问他。
0: 叫你看你这，你别怪了，来来，我再播一遍。
3: 没事。
0: 你打出去就明白明白明白。不是，我再问你一遍，就是一个你的患者这么简单，
3: 就这么简单啊！而且是有家先接的诊。
0: 我误会了，你现在说误会了你。
3: 哎呦，
0: 郝东，这么回事儿，就是。
3: 我当时和罗文慧一起吧，
0: 大姐也去了。这个跟踪主要是她策划的，她就说：“她说你什么事你得眼见为实吧。”我跟她说了：“我说你不相信谁都不行，你浩东不是那种人。”当然你们去那，我们就在那个你们左边玻璃窗外面那个绿植后面。这不就吃汉堡吗？
3: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0: 晚上。
5: 半杯，错了。姐，你真误会了。宋文新他跟浩东是高中同学，然后他的孩子是我病人，因为去医院看病又重新联系的，不是你说的那样。你真傻假傻呀？没听说过吗？同学见同学就是搞破鞋，联系上了故事就开始了。 就你姐我这双眼睛，我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6: 就姐，你那双眼睛你就别看了，还说什么有没有可能是私生子？你想象力真够丰富的。彭浩东啊，姐，
5: 觉得浩东也不是娘。行了，咱先不说他了。 说说你，
6: 我怎么？
5: 你跟那个上综艺的那个姓钟的，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6: 钟放啊，我师兄啊，
5: 就这么简单吗？
6: 不然呢？
5: 那你为什么上他的车呀？你们俩还谈笑风生的。

0: 我下班，然后坐一个顺风车。这你怎么知道我上的车的？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你为什么要搭顺风车呀？别轻描淡写的。现在重要的是你们俩举止亲昵，他还这样搂着你，我都看见了。他搂着我，
1: 对，
0: 他，
1: 哎，哎，
0: 你小心点啊！
1: 哇，他那不是扶我一下吗？
0: 等会儿，伦恩会你跟踪我？对，就是跟踪你。尤佳，这也没别人，就咱姐俩。我希望你能跟我实话实说，你跟那个姓钟的那男的，你们俩到底是不是正常的男女关系？没关系，有就是有。
1: 有病啊！没有。

0: 当初我离婚的时候，是因为姚辉那个王八蛋出轨。我们俩去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别说多让我看他一眼，就是让我随随便便想起我们俩之前在一起的某个瞬间，我都觉得恶心。但是你们俩不一样啊，你们俩的情况跟我完全不一样。两个真正想要离婚的人，现在还住在一起。你和浩东现在住一块，对吧？
1: 那你以为我愿意？房子卖不上价，硬卖的话太亏了。要不然我俩早分开。
0: 你就是嘴硬。你这都是借口。哦，两个人离婚了还住在一个屋檐下，这说明什么呀？你们俩彼此心里还都有对方。爸让我和文聪去调查你们为什么呀？不就是想防患于未然吗？这可倒好，防来防去没防住。
1: 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和浩东在咱们家有多重要。万一这件事让妈知道了，你觉得她受得了吗？实在要瞒不住，我就去跟妈坦白。
0: 你敢？我告诉你啊，浩友佳，如果这件事你敢让妈知道，别说妈，我们都放不过你。 到时候家里边就得8级地震。还有，你说你们俩都离婚了，还非要上个什么节目，还要弄个 CP
2: 出来？你骗谁呢？现在摆在你面前就一条路，复婚，马上复婚。你要慢点喝。哎，郝有佳，他就不是一个善茬。
3: 她虽然长得文静，漂亮，她像海里的河豚，平时游的时候她小体型还行，但是你一出来她，这全是都是刺儿啊！哎呀，
4: 浩东，你太不容易了，你能和她待这么久。
3: 大哥，没您说那么严重。
4: 我不是说我妹妹啊，我就是有意说一。
3: 说实话。
4: 我们俩走到今天，我有很多问题。
3: 浩东，你这话，你看你今天跟我说，你想不想你要和郝有佳说，你们俩这样有矛盾吗？咱家这些事儿不就我起的头吗？你嫂子为什么跟我离婚？那是因为我不争气，
4: 承认，对吧？ 那么多年的积蓄，买一个房子，说没就没了，谁都接受不了。但是朋友，我这事儿我做的没毛病啊。出生入死的兄弟跟着我，遇到困难了我不帮吗？我爸从小跟我说，他说：“罗文聪，你长大，男人要仗义，是吧？怎么到现在世界都变了呢？”我一点不骗你，我在片场。 遇上什么这种危险动作，我想都不想我就去做。但我实话告诉你，我心里害怕。我有一次，我一个镜头就是我骑上马之后这样出去，我要翻下来，但我这脚就挂在马凳上，我没抽出来，我直接摔下去，就拖，就那么几圈，就这样。我现在只要现场。 有什么危险动作，我还想都不想，我直接就上去做。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好的，我得有机会。我想多赚钱。我真的，我想让一凡、让我孩子、让倩倩过得稍微好点儿。不是，那么不可原谅吗？我就
3: 没有，大哥，您做的这些我都能理解。
4: 不是没挽回，他要和我离婚的时候，我在那个卫生间跪了一夜，我想让他原谅我，但是铁了心了没用啊。你没犯我这么大错吧？那怎么就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呢？浩东，你们挺好的呀。
2: 慢点。 看看资料，来看一看。
1: 这是我们的名字啊。我呀是这儿的教练，您要到里面啊报名贵，找我有优惠呀。啊，我们培养了不少这种篮球新星，省队的、省青年队的。你孩子练一练，打不出来，这身体可以强壮吗？
2: 二位，如果觉得6000块钱还贵呀、啊，我私下给二位打个内部折扣，但是呢，这个课时啊，就会适当的缩短一点，
1: 也得请二位理解啊。这毕竟100多块钱一节课，对吧？哎，你好，二位啊，今天签了合同，明天孩子就能来上课了。
3: 哎，教练，还记得我吗？
2: 您是
3: 在您这买过课呀？
2: 不是，我们今天第一天卖课，您是在哪儿买的呀？
3: 您之前教课那球馆啊？你在哪儿教的，我在哪儿买的呗。那你们买课了吗？
5: 还没呢，正准备买。哎呀，
3: 买课可得小心一点啊。这个教练啊，课贵，6000块钱呢，是吧？
2: 您呐，认错人了。

0: 家了啊！来，不想吐吧？小心点啊！哎，我跟你说啊，尤佳，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姐都会坚定不移的站在你这边，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的脚知道，知道吗？
1: 大点声，小点声啊，姐。
2: 罗文慧，啊，
3: 你不是带我找伊凡吗？怎么回家了？
0: 哎，醒酒，快找啊！
2: 彭浩东，你怎么来了？啊？
0: 啊？
2: 我，哎。
0: 你看他们俩这状态啊，我以为咱们俩就聊得挺好的了，看来他们俩聊得比我们还透。透，怎么回事啊？你们这是
4: 干什么呢？你们啊啊！
0: 爸，
5: 喝多了啊？爸，
0: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啊。
5: 大哥，
6: 妈，
7: 哎呦，
5: 你要坚强，
7: 冬天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
6: 哎呀，放开我！
5: 杨慧妈。
0: 哎，你这
7: 太不容易了，我跟你说，妈，你要坚强，一切都会过去的，妈。
0: 大哥，
7: 哎，
0: 咱们家这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哎呦，行了行了，干什么呢？大白天的耍酒疯啊！
7: 让人看见笑话。
5: 是，你们四个人凑在一起，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啊，
7: 今天我们高兴。
0: 行了行了，
7: 我们没喝，就罗文。
0: 哎呀，
7: 你怎么回事？你每天
0: 行了行了，
7: 回家哥，你不能喝酒人，别说，
0: 走走走。
7: 哎妈。
0: 啊。
7: 我们不进去了啊！明天还要上班呢。
0: 啊，对，我们走了。
7: 等会儿，等会儿。啊，哎，就是你们那天录节目的时候，我们给你们录的视频，你们俩看了吗？
0: 看了，
1: 看了。
7: 有家
5: 看。
0: 哎，
7: 千万别告诉我们你们的反应啊！到时候我自己看。明天播是不是？明天下班以后早点回来啊，咱一起看，听没有？啊，快走吧，快走吧！你说你们俩也真是的，让他们俩喝成这样，
1: 赶紧走吧。

0: 今天不好意思啊，无缘无故的让你被我大哥骂一顿。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大哥大姐也是关心大两口。大哥都喝成那样了，也没说出来到底是谁跟他说咋离婚的事儿。
1: 这还用说呀？用脚后跟都能猜得出来，知道咱俩离婚的就一个人吧？
2: 浩洋跟大哥也不熟啊。
0: 那雨婷呢？
2: 雨婷在你妈那儿打工，万一浩洋说漏嘴了，雨婷不就知道了吗？彭浩洋，你看我怎么收拾他！我哥都跟你聊什么了？大哥啊，太逗了！一开始我真以为他要揍我呢，满脑子都是电影里那些反面人物挨揍的画面，结果聊着聊着就跑题了。
3: 其实也没聊什么。说我坏话了吧？我就知道，我大哥呀，这些年一点变化都没有，喝点酒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2: 别这么说，大哥。我猜大哥啊，一开始是想好了，打算站在我的立场，从理解我的角度出发，但是聊着聊着就开始交心了，然后就把自己喝大了，一直念叨嫂子，我没办法。
0: 最后就变成我劝他了。在我哥心里啊，我嫂子就是个心结。这个心结解不开，她这辈子不安生。
2: 你呢？你跟大姐都聊什么？
0: 一问二训三咋呼。拿出过来人的架势给我上课呗，但是他那些经验教训我也用不上啊。
2: 怎么用不了呢？
0: 你又不是渣男。
2: 谢谢啊，哼，不客气。看来我哥和我姐完全没办法理解我们离婚的事儿。全家、全医院的人都没法理解。
0: 那你呢？我能理解。
2: 鞋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你承认自己不舒服了？我反思了一下，我这两年问题确实挺多的，但你问题也不少。
0: 不过我觉得我姐有句话说的对。什么话？她说，既然我们已经离了。 就不应该再住在同一屋檐下了。这不是因为房子没搬出去吗？
2: 是啊，但是瓜田李下的，确实说不清楚。
3: 你不用变着法儿的撵我走，等房子卖了，你不用忍我了，我也不用忍你了。
0: 说的对，房子一卖，什么事儿都解决了。
2: 年轻，
3: 女士优先。

0: 哎，敏姐劝我走。哎，
1: 走。
2: 干什么呀？啊，进去！哎，你慢点儿。

0: 起来！
1: 你干什么啊？
0: 你们太过分了！
1: 我们怎么过分了？你这都拉上被子！
0: 你们昨天为什么喝多了？
2: 哎，罗雨婷，我们两个喝点酒还轮不到你这个小毛孩来管啊！
0: 你们喝酒我不管，但你们为什么去找二姐跟姐夫喝啊？
3: 你们是不是去问他们那个事儿了？
0: 你们怎么答应我的呀？保密，保密，保密！你们就是这么保密的？
1: 行了，别叫，怕爸妈听不见。那我们俩都知道了，我们能不管？
2: 对啊。
0: 那你们这不是出卖我吗？以后我一点信誉都没了，我还怎么做人？
2: 喂，谁啊？
4: 哎，你好，
5: 这里是瑞苑街道派出所，请问你是罗文慧吗？
2: 啊，我是。
5: 你是不是被骗了6000块钱呀？
2: 对啊。
5: 是这样，这个骗子和钱呢都已经找到了，方便的话你到所里来一趟。
2: 真的？行，我马上过去啊。
0: 你不能走，这事儿不说清楚不可以走。
2: 警察给我打的电话，我现在得赶紧过去。我跟你说，这事儿是罗文聪出的主意，你去问他。
6: 罗文慧，你不地道啊！哎，
0: 这事怎么办？
7: 哎，哥，什么情况？
6: 你闭嘴！
8: 冯主任，走啊！
6: 走！
7: 我又怎么惹你了？你不说，我心里不踏实。
6: 我让你闭嘴！
7: 你进去！做什么了？
6: 你怎么保证的？啊，老五凳不说对吧？辣椒水也不说对吧？那他们怎么知道的？
7: 哥，冷静啊！哎，摘手表干什么呢？哥，我告诉你啊，君子动口不动手啊！哎，哥，你下手也太狠了，哪疼我哪打，那解剖知识都用我身上了！啊！救命啊！
1: 救命！朋友都打人了，主任打人了！哎，
9: 哥，打人别打脸啊！
1: 啊！记吃不记打的东西，那是因为我下手不够狠，这就是叛徒的下场。你那晚上回家我再收你。
7: 回家还打呀？

0: 谢谢谢谢，没想到这6000块钱真追回来了。
1: 你不用谢我们，要谢啊，你得谢那个外卖小哥，骗子是他抓到的。
0: 外卖小哥？
1: 对啊，这个外卖小哥挺厉害的，要是能多一些像这个外卖小哥一样有正义感、身手又好的，那骗子都能少点。
0: 是啊，这个外卖小哥叫什么？
1: 叫唐小飞。
2: 王总，有事儿啊？
3: 大早晨的吃枪药了？
2: 有起床气，有事儿就说。妈说，第二期节目就要播了，让我们晚上一起回家聚聚，热闹热闹。
3: 你就跟妈说，晚上我要值夜班去不了。
2: 你敢？以前不挺喜欢去我家的吗？
3: 以前是以前。 以前我是你们家的好女婿，人人羡慕，人人夸。现在不会成过街老鼠了，人人喊打，我才不去。
0: 来我办公室一趟。
4: 今天你要是不去，我无论如何都没法跟我妈交代。
5: 真的不能再去了，你好好想一想。 现在大哥大姐雨婷都知道我们俩离婚的事儿，我跟你回家，咱俩是亲近的好还是疏远点好？
0: 那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呗，不远不近，若即若离就行。
5: 还若即若离，咱俩要亲近的话，大哥大姐能用眼神杀了我，心里还得咒骂我是个渣男。疏远了呢，咱俩这么长时间努力就白费了。爸妈那么细腻的心思，一眼就看得出来。
0: 你总把问题想这么复杂，你自然点不？

0: 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
1: 算我求你，最后演一次行不行？我昨晚认真想过了，不想再去参加这个节目。要不是今天节目播出的话，我已经去向爸妈坦白的路上。今天真是最后一次。节目播出之后，我就把真相告诉他们。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

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是那这么多？
0: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4: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

飞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来，干杯！来，
1: 敬一杯！
2: 哎呦，你说这怎么还不开始啊？再不开始都得喝大了。
3: 没心思喝。
0: 广告不是说了吗？等广告完了以后就开始。
3: 那广告也太长了，你那个。
4: 我啥时候能啥意思？
5: 切个电话。
6: 给我找人，您先给小姨拿个橘子吧。哎，好。
5: 清凉。
6: 干了，干了啊！
5: 谢谢你啊。文心，什么事儿？哎，郝总，你看到了吗？
6: 看到什么？
5: 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你和郝医生离婚的视频，这是真的吗？这是不是网友恶搞的？
6: 什么视频？
5: 你还没看到是吧？我现在发给你，先挂了啊。

0: 浩洋，这都几点了，你哥那节目怎么还不播出啊？
1: 那就是延播了吧。
0: 延播？为什么延播啊？
1: 这肯定有原因，正常。
0: 那得延到什么时候啊？哎
1: 呀，等一会儿，一会儿就有了啊。
0: 哎，你看你，你这一点都不积极。你哥的节目，你说，你怎么也得捧个场吧？

0: 我呀不是不积极，主要这节目啊在我们医院24小时天天播，我都麻木了。
1: 麻木，你看你要是我能天天看你哥的节目高兴还来不及呢。麻木。
2: 君君少吃点花生，吃个橘子。上头写的啥子哦？看不清楚。
3: 娘娘。
2: 啊。
3: 这电视上说，因技术原因，节目停播。
2: 啊？
4: 停播？
3: 啊。
4: 为什么？他怎么回事？哎，你们查查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哎哎哎！赶紧给查查到底怎么回事儿。啊？藏手机干什么呀？
4: 搞什么鬼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藏手机干什么呀？
2: 雨婷，来，把手机给我。躲什么躲呀？快给我！给我！

0: 类综艺节目《桃花坞里千百问》王牌医生请回答，因一对医生夫妇在节目中的争论火爆出圈，有人支持称他们为欢喜冤家，有人替彭医生打抱不平，觉得好医生咄咄逼人，也有人站在好医生这一面，认为他的气质体现出了当代女性独立自信的一面。然而有网友爆料称，他在无意间拍到了这对医生的视频，大家请看。
1: 宝子们，我和威哥今天领证啦！
2: 我很幸福，
1: 我也很幸福。
3: 奥佳，你是冲动离婚吗？不是吧，我也不是。离婚就得受歧视吗？他凭什么说我不冷静？
4: 浩东，你现在就很不冷静。
3: 我，
4: 赶紧走吧，别冲了人家的喜庆。
3: 我跟你说啊，这一个月你千万把持住自己，千万别反悔，千万别一时糊涂又想起我的好来了。
4: 你不反悔就行了。
3: 你也太自信了吧。
0: 这段视频证明了彭浩东医生和好友佳医生早已离婚，许多网友纷纷表示出了惊讶和遗憾。综艺节目不应该为自己的收视造假，更不能欺骗和误导观众。什么神仙眷侣、无斗嘴不恩爱，其实都是设计，都是网友们对这对医生一厢情愿的想象。当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我们应该尊重当事人，并避免过多猜测和过度的解读他人的私生活。在此呢，也希望两位医生能解决好彼此的关系，给我们广大网友做出正式的回应。
5: 现在这些网红胆子太大了啊，什么谣都敢造，
6: 什么谣都敢造。
7: 对对对，妈，你别相信啊，全是瞎编的。
6: 反击，必须反击，写一个声明发到网上，以正视听。
5: 对，以正视听。
8: 对，咱现在就写。
9: 都给我闭嘴！
10: 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
11: 那个视频是真的吗？

0: 你们两个真的撤了职儿，真离了。
1: 您
2: 是真的。

0: 医生怎么说？妈怎么样了？就是高血压引发的突然昏厥，医生说保险起见让妈住院观察一晚。
1: 我说什么来着？这事拖得越久，对妈打击越大，刚才差点吓死我。
0: 行了，别说了，就你知道。今天晚上咱俩留下来陪妈，你们就先回去休息吧。啊，
2: 妈说她留下来，
0: 那咱俩留下来陪爸。
1: 啊。

0: 奥佳，你是冲动离婚吗？不是吧，我也不是。离婚就得受歧视吗？他凭什么说我不冷静？
1: 浩东，你现在就很不冷静。
0: 我
1: 赶紧走吧，别冲了人家的喜庆。
0: 我跟你说啊，这一个月你千万把持住自己，千万别反悔。
2: 王浩洋
3: 啊，
2: 这上面说他们俩离婚了，怎么回事？是真的吗？
3: 是。妈，你别生气啊，这个事儿啊，它已经发生了。为了这个事儿把身体气坏了，这不值当啊！妈，
4: 反了，啊！
2: 你们都要造反了！
3: 不是，
2: 出这么大事居然瞒！

0: 是你的原因，还是何总的原因？都有。到底是因为什么呀？啊？冤有头，债有主，发生了天大的事儿了，非要离婚。有家。性格不合。
1: 什么？
2: 性格不合。 以前我也不相信，有人因为性格不合离婚。我觉得那都是借口。人跟人之间的性格本来就不一样，怎么算是合呢？但是轮到我自己，我才发现，性格不合，真的过不下去。
0: 平时看着你们出双入对，知书达理，挺恩爱，挺和睦的。 我也没看出来有什么性格不合，那都是表象。我们俩还是演戏呢。好，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之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是吧？何总，你先回去吧，我跟永嘉聊聊。
1: 好，爸，那我先走了。

0: 担心外婆，担心的话就说出来，别憋在心里。我是担心，可是二姨和二姨夫都是医生，应该没什么事吧？
1: 肯定会没事的。想去医院看外婆吗？想。我带你去。可是我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2: 去了也是添乱。杨子，能不能通过 IP 地址找到发视频那个人？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二姐、二姐夫什么人啊？全村的希望，这么温暖幸福的一家人就让他这么给搅和了，这种人必须惩罚他！
3: 查，搞他，
2: 搞他，
4: 搞谁呀？
2: 我想搞你们两个。 还嫌这个家不够乱是吗？
5: 你们要是敢干违法的事儿，你信不信我告诉你们师傅？

0: 你说的那性格不合啊，我听懂了，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要是因为这个就离婚，那我跟你妈妈不得天天往民政局跑？
1: 要是能凑合，我就不离了。小的问题解决不了，每天面对，次次扎心。别说一辈子，持续几年就会变成天大的问题。
0: 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合自己心意的事儿？两口子不就是互相迁就吗？今天你让让，明天我忍忍就过去了。
1: 迁就多久？他让过，我也忍过，但都是违心的，最后就都变成互相折磨，互相埋怨。与其两个人都痛苦，不如两个人都自由。爸，今天这事儿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啊，我让您失望了。

0: 哎，你怎么来了？啊，
1: 昨天我跟你商量的事儿，你咋打算呀？
0: 哪件事儿？
1: 去我哥那儿住啊，帮你盯着他。
0: 你又想躲着我？
1: 怎么可能呢？
2: 这不也是为我哥好吗？是吧？我怕他离了婚，要把自己憋出病。
0: 你就怕我憋出病来了？啊，老板，
2: 喝杯咖啡吧。我今天一直在等你，我想跟你说。你不用说，你想说什么我全知道。我恐怕。
0: 不能继续在你这儿干下去了，我怕你看到我心里会不舒服。
2: 我看到你不会不舒服，但是我看到你就会想到你姐，我就浑身不舒服。算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吧。你也是受害者。反正已经这样了，你走吧。
0: 对不起。
2: 没什么对不起的，你没做错什么，你不用道歉。
0: 走吧，走啊！

老板，你平时少喝点酒，对身体不好。打麻将的时候，也不要坐太长时间，对腰不好。还有啊，谢谢你给我开那么高的工资，还一直照顾我。老板再见。

0: 这女儿好乖哟！你说这罗雨婷的性格，要是能跟她姐云一云多好！我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妈生的，你说是不是？
1: 您说的都对。

0: 有时候啊，我觉得你挺厉害的。我怎么厉害了？
1: 你这名字取的就厉害啊，罗雨婷。你看，刚才还下雨呢，现在就停了。<笑>我可没心情开玩笑。就这么走了？那还能怎么样呢？你上补习班不需要钱吗？
0: 我再换个地儿，找个兼职呗。你其实完全可以留下来的，你愿意，我妈也开心，这一举两得多好啊！我是愿意，我也开心，可是现在老板看到我，他不开心，我不能太自私了。你当时啊，要是再坚持一下，就坚持一下，那没准我妈就改变主意了。可是老板说得很清楚啊，他看见我就会想起我姐，只能我走。
2: 让他眼不见心不烦。哎，我真是认识你之后啊，我才觉得这世界上有这种人，善良发自心底，处处为他人着想。这不是很平常吗？我可没你说的那么伟大，我就是做我自己觉得该做的事儿，而且我觉得你也挺善良的。
1: 哎，我跟你可比不了。 要不这样吧，上次我不是跟你保证过了吗？你的专升本补习啊，有我负责。这次啊，我就把我的毕生绝学全都交给你，也算是对你这次被迫离职的补偿了。
0: 真的？
1: 真的。
0: 那要付学费吗？瞧
1: 不起谁呢？<笑>
0: 那谢谢你。不过呢，不用你的毕生绝学，你就教我一点儿。

0: 我能用得上的，反正我考上就行。
1: 一言为定。
2: 你干嘛呀？
3: 搬家，帮你找了个公寓，条件挺好的。
2: 我说了，不用你帮忙。
3: 不是我帮忙，是中放帮的忙。集团公寓有空的，他就帮你申请了一间。我现在帮你把东西送过去。
2: 好，那我自己办。
3: 浩佳，你非要这样是吧？
4: 就算我不是你老公了，我还是科主任吧？我关心一下同事有什么不妥吗？我帮你找宿舍是怕你在这休息不好，休息不好就会影响工作，你听明白了吗？
2: 谢谢主任。

0: 来了，哎，
1: 师兄，哎，
2: 谢谢师兄。跟我
0: 客气什么呀？昨天浩东说你要租房子，我想集团租的公寓正好有空位，条件不错，你先住下。
1: 这公寓啊，是师兄找集团特批的，要不然光这流程就得等上好几天。
0: 添麻烦了。
1: 添什么麻烦？谁让我是你们师兄的？举手之劳。
0: 一凡，倩倩，什么事儿非得见面说啊？
3: 是这样，我联系了崇仁门小学，他们要招特教班，而且离家也不远，我给倩倩报名了。
0: 太好了！
3: 但是特教班的招生要求非常严格，校长要亲自面试，而且要求孩子在面试的时候父母必须都到场。
0: 就是还要面试我们父母啊？
3: 对呀，学校说了。 孩子的教育不仅是学校的责任，对特殊孩子的家长也要有特殊的要求。
0: 什么时间？
3: 下午1点半。嗯，你收拾收拾，换身干净的衣服。
0: 哎，
3: 面试的时候给校长留个好印象。哎，我争取这个面试的机会可不容易了，那还是托一个学生家长帮的忙的，所以你千万不能迟到啊！
0: 1点前我肯定到，倩倩。 面试成功，今天晚上爸爸请你和妈妈吃大餐。
3: 我先带倩倩去买身漂亮衣服啊！
0: 来，加油，倩倩，
3: 走了。哎。

0: 李佳，
1: 哎，浩东呢？他干什么去了？把东西放下就走了。哎，
0: 我来吧。谢谢。搁哪儿？
1: 搁这儿。
0: 啊。
1: 哎，
0: 你们俩都来了，咱们一会儿一块吃饭吧。
1: 别了，师兄，这大周末的，让你帮我搬家已经不好意思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0: 哎，这箱子给你搁哪儿？
1: 不用。
0: 你放那儿吧，自己来。
1: 刘佳，别管我多嘴啊！我觉得你跟浩东挺合适的，而且浩东这个人也不错，怎么说离就离了。
0: 性格不合。
1: 怎么不合了？
0: 怎么说呢？两个人连成了一条线。 两个家庭，它就是一个面，家庭一个维度，工作一个维度，合起来就是我们的生活空间。但是在这个空间里啊，我不快乐，他也不快乐，甚至是互相排斥，直到一片混沌。所以啊，我们就决定了，该上升的让他上升，该下沉的让他下沉。
1: 他返回他的一亩三分地，我回到我的舒适区，所以就离了。
0: 干嘛？性格不合，离了婚倒也不至于鼓掌庆祝吧？
1: 哎，我可不是为你们离婚的事儿鼓掌，我是为你刚才对性格不合的分析鼓掌，确实见解独到。不过，一般人可听不懂。
0: 还真是，我妈就听不懂。 我们全家没一个能听得懂的。

0: 罗文慧过来！哎呀，
1: 嚷什么嚷什么？又干嘛？
2: 配灰色的西装，这两件衬衫哪件合适？还用问吗？你长得本来就黑，穿白的。
1: 英雄所见略同。<笑>
0: 又有新戏开机了？
1: 这比新戏开机事儿还大。我跟你说，一凡说下午要陪倩倩去面试，然后一家人一起吃大餐。
0: 好事儿啊！有没有给你敷个面膜？
1: 要得。哎。
3: 今天上午我临时给你们安排了一场大戏，
4: 完了，我忘带衣架了。
5: 我买回来了。哟。
3: 我说呢，你怎么突然就消失了？他在这住的时间长，用的东西多啊。扔
4: 老球吧。
3: 往哪儿放啊？
1: 是放卫生间呢。
3: 师兄啊，帮我忙，帮我把这桌子调个个儿。
1: 这边光线好一点，有家近视，用眼习惯很重要啊。光线好一点，能帮他缓解视觉疲劳。
4: 来来来，我来吧，你去。陶小佳，
1: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书不能乱放，你不按字母排序，你起码按分类摆吧。
4: 每次在那书架旁边找书找半天都忘了。我就想按照自己的喜好摆，不可以吗？
1: 那行，慢慢收拾吧。
4: 师兄，咱们一块儿出去吃个饭吧。
1: 行，正好我意。
4: 那我就不去了，你俩去吧。
1: 不是，你以为我想请呢？
4: 师兄帮你找公寓，又帮你搬家，你请我们俩吃顿饭不应该啊？
1: 那应该。那这样，
4: 你们俩去吃顿好的，然后庞浩东你把账单发给我，我回头把钱打给你，就当我请你俩吃饭了。
1: 师兄，想吃什么，你定地方，我请。
6: 别了，你忙活半天了，还是赶紧回去休息吧。那咱们就改天。改天吧，嗯。慢走啊。
1: 你不走吗？
6: 我走什么呀？我住有家对门。
1: 你也住这儿？
6: 对啊。
1: 好。
6: 我原来住千人小区，你不会以为我每天上下班城南城北这么来回跑吧？不累死也堵死了。
3: 要不你在我这儿先对付一口吧。啊，不了。哎，师兄，怎么了？师兄啊，你住这儿挺好的，有家在工作上认真负责，条理清晰，但是他生活经验太匮乏了，尤其是不会做饭，所以麻烦你帮我多关照关照他。
6: 没问题，交给我，
3: 谢谢。

0: 我觉得这个游戏特别适合你们女孩玩，这种养成的游戏啊，可以在里面种菜、养小猪、养小动物，特别好玩。我先有个庄园，他说。干什么呢？不是你这刘海什么玩意儿？啥呀？你这一又这蛇蝎男人，蛇蝎心肠是不？你好像会那马公鸡了。看清楚没有？一会儿这个角色就笑着演。
1: 啊，一会儿角色得用这种眼神演，知不知道？动作演员也是演员，你别光做动作，你打的是要带着人物，啊！我们俩听好了，我先赶时间，一会儿按人动作导演的要求，争取一条过，明白没有？
2: 明白，师傅。
1: 明白什么？不热身。

0: 好嘉，好嘉，
1: 我在这儿呢。
0: 哟，还给我送礼啊？你怎么知道我爱吃方便面啊？
1: 你别逗了，你爱吃吗？你爱吃，我给你拿几包。
0: 别，我都要了。礼尚往来，我正要做了几个菜，尝个脸，咱们共进个午餐。
1: 不了，我吃这个就行。
0: 哎，就当是我帮你庆祝乔天之喜，好不好？咱们得有点仪式感。来，
2: 捏它是吧？
1: 对，发出声音。
3: 哎呦呦呦呦，来给你们了，吃点东西。哎呦，就你厉害。
1: 好玩吧？
2: 哎呀，太好玩了！来来来来来，哎，
3: 就你吃啊？
2: 这还真是挺解压的。看来没事儿，我得多到这儿来放松放松啊。
1: 当然欢迎了，欢迎你每天都来。一会儿有事儿吗？
2: 没事儿。
1: 啊，今天思哲在学校数学竞赛拿了一等奖，老师还特意表扬他了。
2: 一等奖，这么厉害啊？
1: 嗯。所以一会儿我想回家给他好好庆祝一下，你也一起来呗。
2: 我呀，
1: 他要是见到你会更开心的哦。你不还想尝尝我那完整版的鱼香肉丝吗？
4: 谢谢。这些都是你做的啊？
0: 对啊。嗯。怎么，入不了你的法眼？
4: 不是那意思。我记得你之前是在德国留学过。
0: 嗯。
4: 我以为你平时都是吃一些西餐之类的。
0: 我都回国了，还吃什么西餐啊？再说了，德国人吃饭特别单一，不是大肘子就是香肠，他们怎么享受得了这地道的川菜啊？哎，我听说你们家干餐饮了。
4: 嗯。
0: 帮忙品鉴一下。
4: 好，可以。我没想到你会做菜。
0: 我这一个人在国外生活那么长时间，不会做饭的话，怎么解乡愁啊？欢迎我的新邻居。
4: 谢师兄。
0: Cheers。
2: 这么丰盛啊！
1: 先喝点汤。家里有红酒，一会儿要喝一杯吗？
5: 不了不了，这色香味俱佳的，我要不干他两碗饭，都对不起这些菜。
1: 还没吃呢，你怎么知道好吃啊？
5: 闻着就香。
6: 我妈妈做的鱼香肉丝可好吃了。
5: 我知道，我吃过。
6: 但你可能不知道，鱼香肉丝里面没有鱼。
5: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
6: 我妈告诉我的。她说先调味出来鱼的味道，然后呢再炒肉丝。
1: 行了行了，你赶紧吃吧，人家叔叔肚子也饿了。
3: 来来来，吃这虾啊，
5: 我尝尝你说这个鱼香肉丝啊。哎，
7: 好吃。
6: 嗯，
7: 真好吃。思哲，你真有口福，妈妈手艺这么好，你得多吃点，把身体养得棒棒的。
5: 嗯
6: 嗯，
1: 你真的觉得好吃啊？
7: 你做的清淡，但是味道鲜，很特别。
1: 你要是喜欢呀，以后就常来。
7: 嗯，不了不了。我舅走他，就耽误你下班。今天呢，你又做了这么一大桌子菜，以后可不敢麻烦你了。
1: 这叫什么话呀？咱俩是老同学呀，你帮了我那么多，我还没谢谢你呢。就这么一顿家常便饭，还跟我那么客气。
6: 叔叔，您这样常来，你来了，我妈可高兴了。嗯。
7: 数学比赛第一名是吧？
5: 咱们得庆祝一下啊！
7: 继续努力，
1: 继续加油！
6: 谢谢叔叔，谢谢妈妈。
7: 来，
8: 哎呀。你什么时候能拍到我们？您不是说那个中午饭前给我们拍完吗？你都放饭了。
2: 不是，你怎么也

0: 你催上我了，没看着我等光呢。那天气不对，光不对，我怎么拍啊？
1: 明白，真的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今天有点急事儿，我赶时间。
0: 万聪，你是专业的吧？现场这点规矩不懂，戏比天大，明白吗？
1: 明白，懂。戏比天大，您别生气啊，我不催您。
2: 怎么样？我做的菜跟浩东比起来，如何？两种路子。愿闻其详。原来呢，我们两个在家做饭次数不多，庞浩东觉得呀，吃太多辣不好，所以他做菜都很清淡。我呢，受我妈影响，无辣不欢。你这个菜吧，辣味够，麻味也很足。
3: 这花椒你真敢放，挺好吃的。看来我做的菜更合你的口味啊。嗯，
2: 你跟我爸妈比起来，你手艺还差远。
3: 多谢评价，我还得加油。
2: 几位请慢走，
4: 谢谢李老师，
2: 不客气。
3: 谢谢。
5: 你是罗芊芊，你是他妈妈啊？是。
2: 你好，我是李老师。哦，李老师你好。嗯，他爸爸呢？要是父母都到齐的话，咱们就可以进去面试了。
5: 他还在路上，可能有点堵。
2: 哎，李老师，我们是蒋晨宇的父母，我们一家人已经来齐了。啊，那你们先跟我进来吧。
5: 哎，好，谢谢。
2: 这边请。

0: 你今天到底还来不来了？事儿怎么知道了？我处理完这边的事儿，马上过去。我们慢慢打往外走，往开阔这个位置，静导，打扰一下，那个赛道，我跟您说句话。抱歉啊，赛道，对不起，是我的问题，我真等不及了。
1: 王总，专业。 戏比天大，
0: 我明白。您听我说，赛总，这事要耽误的话，我的天就塌了。

0: 其余请慢走。好的，谢谢李老师。不客气。谢谢李老师。罗倩倩的爸爸到了吗？啊，
1: 他平时都不会迟到的，可能今天临时有急事吧。那还等吗？
0: 再等一下吧。校长时间很紧的，他下午3:30还要去教育局开会。
1: 那我能先带罗倩倩进去面试吗？
0: 可以，请跟我来。
1: 啊，好，谢谢啊，
2: 倩倩。

0: 师傅，你能不能稍微开快一点？
1: 大哥，我不可能飞起来噻。
2: 罗倩倩很聪明，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可是这次就招一个特教班，名额比较紧，回去等通知吧。再见。
3: 谢谢校长。
2: 不客气。
4: 一凡，一凡，
3: 你怎么才来呀？面试已经结束了。这位是王校长，他是罗倩倩的爸爸。
4: 校长好，我这有事耽搁来晚了，向您道歉。抱歉啊，
5: 你这是
4: 啊，日后没换衣服就赶过来了，
5: 看出来了，演的黑社会吧？嗯，
4: 啊，悍匪，悍匪。一凡，我真的很对不起你。说好8点开始，你知道吗？2个小时怎么结束战斗了？但是前面那场戏拍的有点不顺，导演一直很生气。但轮到我的时候，我一条就过了。
3: 我早上是怎么跟你说的？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今天来面试的孩子，所有的人都是父母双全陪着，只有我们母女俩孤零零的。人家一看我们就是离婚丧偶的单亲家庭。每次都说让我相信你，这就是我相信你的下场。
4: 不是，这不是个意外吗？
3: 哪次不是意外啊？今天的家长哪个像你这样的？本来名额就少，校长看到你这个样子会怎么想？我们不是来面试的，我们是来丢人的。罗文松，我告诉你，小倩要是上不了特教班，我跟你没完。
4: 对不起，对不起，
3: 不需要对不起。哎呀，我真是傻呀，我还心存侥幸，以为孩子的事情你肯定能说到做到，结果呢？
4: 结果我也没想到。一凡，我不是找借口，我真心实意的和你道歉。
3: 我不需要，要道歉跟小倩道歉。
4: 一凡，一凡，
6: 倩倩，别害怕，妈妈是生爸爸的气。今天的事儿，爸爸对不起。你知道吗？爸爸线上可棒了，
4: 啪啪啪翻得可漂亮了，一条过。倩倩，
6: 爸爸一直在努力。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面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面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苗民在这里找鱼镇卖的，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全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

0: 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上张宇哲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的成绩上有什么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两个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刘明在这里上朝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

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同学要知道。

0: 其实我今天难过，并不是因为毛毛。因为毛毛？嗯。宋怀民在挑拨毛毛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再这样下去，迟早会有隔阂。打起官司来，对毛毛非常的不利。毛毛怕耽误我，所以让我想清楚还有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
1: 你怎么想的？我在想，姐，西安里的场地最近有没有空档？
2: 你要跟毛毛求婚？
1: 不是，我要去联系一下丁丁的幼儿园，办一场亲子活动，让毛毛和丁丁能够在一起玩起来，缓和他们的关系。现在。
2: 就需要一块地，可以啊。那西安里很合适的，阳光、大草坪，孩子们肯定喜欢。
1: 那会不会耽误西安里做生意啊？
2: 你就别操心这些了，姐姐帮你包圆了。
1: 谢谢姐。
2: 快点吃蛋糕吧，再不吃的话，你这生日都要过完了。

0: 小嫂呢？怎么还没睡啊？我知道了，她肯定还在生我的气。没有，她没有生你的气。小嫂今晚跟我说了，她呢，现在还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今天就暂时先不回来了。
1: 什么事啊？严重吗？
0: 不严重，小事儿。妈妈，其实呢，我一直想跟你聊聊小枣的问题。你说啊，以前我们那个老房子住了20多年，小枣从来没有自己的卧室，就一直都在客厅里。那平时来客人的时候，你就把她的东西东塞西塞，结果客人走了，你经常忘记给她复位。 后来，小枣因为我的婚事也丢了工作，她呢，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就一个人偷偷出去送外卖。
2: 送外卖，就是那个骑着电动车穿街走巷的那个。哎呦，这多危险呐！她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0: 妈妈，别紧张。 小枣现在已经不送了，只是那个时候，她不想让我们担心了，所以没有告诉我们。我也是最后才知道的。她从小不在我们身边，其实缺失了很多的爱。她回来以后，其实特别特别的在意你。你知道小枣说什么吗？她说。 你希望他万事要趁早，所以他不想让你失望。他想做一个让你能骄傲的儿子。
1: 我一直以为他是个男孩子，没关系的，他自己能独立的。 读书又读得那么好，性格又好，以后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女孩结婚，那过日子肯定没问题。可没想到这孩子心里还那么细，这么多的话没跟我说，心里有苦。
0: 有不满，从来不跟我说的，这不是明摆着跟我隔着心吗？哎，妈妈，小枣很懂事的，她会理解你的。现在有这个意识也不算晚，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对吗？ 我今天也跟小枣聊了，她跟我说一定会回家的。等她回家以后，你把这些话亲自告诉她，好不好？
1: 谢谢你换过。

毛毛，我想好了，我还是要决定跟你在一起。我知道你在操心丁丁的事情，但丁丁的抚养权我们一定可以拿回来。我查了近5年的抚养权纠纷卷宗，有不少与你情况类似的案例。我还整理了一些证据清单。 这些是可以证明你更加适合抚养孩子的证据，这些是可以证明他不利于抚养孩子的证据。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所有的能力来帮你打这场官司的。丁丁，我们一定可以带回来，这就是我的答案。哦，对了，这是我的工资卡。我刚刚开始工作。 可能给不了你太多，但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工作的，给你跟丁丁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你要我好好考虑，我认真的想过了，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选择你。

0: 对你，我永远都不会放弃。
1: 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做了那么多。

0: 多吃点。哎，嗯，妙的小酒套餐来了，请慢用啊！你们还需要什么，随时叫我啊。
1: 好嘞，谢谢老板。
2: 来，
1: 嗯，
2: 麦总今天看起来很开心啊。
1: 当然了，跟姚总一起吃饭，能不开心吗？
2: 少来。
1: 小早跟毛毛和好了，这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嗯，来吧，今天呢，陪姚总好好喝一杯。你可别了，我的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里又没有摆设，送我回家。记仇啊你！放心吧，今天你喝多了不会给你拍照了。嗯。哎，对了，我这次呢，准备在新安里办一场亲子活动。
2: 怎么，开辟新赛道？
1: 不是，毛毛的前夫一直在孩子面前说毛毛的坏话，所以小岛呢想办场亲子活动，缓解一下毛毛跟丁丁的关系。

0: 当然要伸手一把的。
1: 但是办一场亲子活动不比举办一场婚礼轻松啊。你最近不是因为评选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的吗？确定还要这么做？
0: 我又是闺蜜又是姐姐的，别说焦头烂额了，刀山火海这个事儿我也得办。
1: 也是。
2: 下周末你有时间吗？要不来希望你一起参加。
1: 你见过情侣约会这亲子活动的吗？
0: 下周末可是14号。
1: 14号怎么了？
0: 14号可是情人节。
1: 这不是2月啊。
0: 你看看当老板当久了吧，连这个都不知道。只要是情人，每个月的14号都是情人节。
1: 你好会啊。
0: 说什么呢？来不来？
1: 来。来。
0: 灌倒。
3: 赵老师，不好意思啊，二位啊，到9点了。
4: 啊，没事。
3: 今天妈妈跟您爸爸告知我们，您因为离婚情绪上不太稳定，所以希望我们园方避免孩子和您接触。
4: 赵老师啊，您也有小孩吧？我们都是第一次当妈妈的人，我确实之前有一些做的不妥的地方，但是我现在也在学着改变我自己。我想做一个好妈妈。其实是这样，我这次来呢是有这么一个事儿，我想请全校的小朋友们，还有他们的家长，还有老师们一起到新安里酒店来参加一个亲子活动。当然这个费用这一块您不用担心，都由我来负责。我其实是想让丁丁还有小朋友们能够更融洽一些。
3: 丁丁妈妈，您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毕竟孩子的爸爸是监护人。
5: 赵老师你好，我是马永新女士的律师。探视权是马永新作为丁丁母亲的正当权利，不是宋怀民单方面说终止就可以终止的。法院审理时也是本着保护子女身心健康的原则审慎判决，原则不得轻易终止。如果宋怀民先生有任何异议的话，我也会出面交涉，幼儿园不会承担额外的责任，请您放心。也请您相信我们，我们是想给孩子一次愉快的体验。
3: 这样吧，我和我们园长商量一下。
4: 拜托您了，赵老师，
5: 谢谢，
4: 拜托了，
3: 谢谢。
6: 那个卷发女郎，这边呢。
7: 哎呀，麦总，咖啡都给我点好了。
6: 怎么样，幼儿园谈的还好吗？
7: 小枣帮了我很大的忙，幼儿园那边是他说好的，应该没问题了。到时候会有很多的小朋友还有他们的家长要来，你会烦吗？
6: 怎么会啊，我都想好了，这次亲子活动就在草坪上办，主题呢就是小英雄大冒险，很多卡通的事情。
8: 麦总好。麦总好。
9: 我说吧，这亲戚刚走，小姐妹就来占便宜，咱们忙前忙后的一点好处落不是。
7: 员工这么嚣张的，
6: 从我来这第一天就不服管，慢慢来吧。但是我在这办这个活动是不是挺给你添麻烦的？
7: 你说什么呢，一点都不，奶奶就是用家的概念来经营心安理的，他希望所有来这儿的客人都能把心安理当成家，所有不能弥合的感情都在这里面修复，所以我想延续他的心血，这才是我接手心安理最大的意义。
6: 给你添麻烦了，拜托了，
7: 再这么说我生气了。
10: 老板，这个是酒店智能房屋系统升级的合同，跟那个供应商的备调资料，你过一下。
11: 哎呦我去，
10: 感冒了。
11: 你合同要的急，我没办法，我只能连夜做啊。

0: 谢谢老板，让他们着急，马上开工。啊？不是，你不是说国庆节之后再开工吗？哎，你现在开工的话，咱们这一整个月旺季的业绩可就保不住了。你不能这样啊！心安理，心安理，你拿不下来，业绩你再保不住，你这不玩呢吗？
1: 何东，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你老吃这些垃圾食品啊！一天到晚什么正事都不干。

0: 正事儿，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来看看。
1: 你去新恩里了？你才知道啊！我都在那工作大半个月了。这麦城欢太厉害了，把姚志明搞定，没几天又把我女儿也搞定了。
0: 我是去那儿认真工作的，好不好？我现在管理新恩里的自媒体账号，一直都在涨粉的。崇安姐呢，还夸我有创意，把婚庆业务引流做得非常棒。
1: 我现在还是有档期的，如果你邀请我的话，我可以考虑帮你优化播梯切里的自媒体哦。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做了底层的工作，你还在这边傻乐？你怎么一点格局、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啊？我搞不明白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傻女儿来。
0: 行，那你去找一个像你的女儿啊。 找一个有上进心的、有格局的不吃螺蛳粉的女儿去啊！嫌弃我是吧？我告诉你，我还嫌弃你呢！你看看别人家的妈妈，你看看麦城欢姐姐的妈妈，对她是这么好，你呢？你什么时候对我好过？你为什么就不能关心我一下呢？
1: 你拿我跟麦城欢妈妈比，你简直在羞辱我！
0: 怎么了？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不对付呗？
1: 就天天摆着一张冷血无情的脸，是不是？张子玉，我来告诉你，你以前都是为了谁呀？不都是为了你？你还在这边损你吗？你让不让我伤心？你真的不就不知道吗？
0: 张培生，为什么这房子、车子、金钱不是？

0: 我告诉你，现在不流行这个，不流行道德绑架子女，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你如果想要一个乖女儿，首先就得学会如何做好一个好妈妈。
1: 你说这婚庆都搞不完，又搞这亲子活动，周末连调休都没了，真是不让人活喽！就是，这活真没法干了，
2: 是吧？哎，要我说呀，咱们老板还是太年轻，这胡子眉毛一把抓的，没经验，早晚完蛋。
3: 我看也是。
1: 哥几个这边抓点紧啊！
4: 哎，这边忙活完了可以休息一会儿。
1: 好好好好好。
5: 来，都抓点紧啊！麻利点。喂，背景板的钢架什么时候到？
1: 到不了。
5: 这怎么了？
1: 你早干嘛了？
5: 去那边看看。
1: 下暴雨，下暴雨，你不提前看天气预报？你让我现在怎么解决啊？现场拉横幅啊！
5: 下午活动都结束了。
1: 张总，那个钢架你那边有吗？大概一个小时吧。行行行行，那我再想想办法。哎，好嘞。
6: 方总，
1: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这儿礼宾部的负责人廖刚。
6: 啊，你好你好。
1: 刚听到什么钢架出问题了是吗？
6: 钢架调不过来了，
1: 嗨，我这有渠道呀，提我还能打折呢。真
6: 的假的？
1: 当然真的。
6: 你这靠谱吗？
1: 靠谱啊！您没来之前，咱们新安里不也搞活动吗？
6: 哦，对，
1: 您放心，这事包我身上。
6: 行，那我就交给你了。
1: 啊，
6: 这不也是帮麦总分担分担吗？
1: 廖刚是吧？
6: 哎，对对对对，廖刚。
1: 行行行，回头请你吃饭。
6: 哎呦，谢谢方总，谢谢方总。

0: 你干嘛呢？
1: 你猜啊。
0: 大哥，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心思在这谈恋爱？
1: 怎么了？张培生要做什么呢？
0: 张培生彻底来硬的了，他说咱们升级防护系统，损失了一整个旺季的业绩，直接把咱们在集团内部上系统所有的权限都转到他名下了，这不明摆着要夺权吗？
1: 猜到他会这么做了，一会儿不是要开线上会议吗？让我们看看张总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惊喜。
2: 给你拍照，来三二一，再走。选一个合适的位置贴，也是很可爱的。来，再来一张，三二一，好来。
3: 小朋友好，欢迎啊。子玉，啊，今天怎么样？顺利吗？
4: 挺顺利的。
3: 你来新安里也有大半个月了，工作适应了吗？
4: 挺好的，我适应能力这么强。嗯。
3: 怎么了？有心事啊？嗯。
4: 本来我想证明给我妈。
3: 再说了，成长是自己的，不需要证明给任何人看。今天好好拍照啊，拍得好的话我奖励你红包。
4: 真的？
3: 当然了。
4: 你说的姐。
3: 走吧，快开场了。嗯。
1: 张总，我是来拿回我的权限的。
5: 姚总，你做出有损公司利益的事情，我有权冻结你的权限。别忘了，我还是代理总裁呢。正好我跟 Amber 有个线上会议，要不大家一起聊聊？
1: 好啊。
5: Hi Amber。
6: Hey Eric， 你也在啊？

0: Marissa 说你跟玉秀够对象，姓安利的麦小姐正在谈恋爱，有意在业务竞争上让利。这事儿你怎么看？
1: 张总，公司是用业绩说话的地方，说这种事情有点不太好吧？姚总，要不亲自解释一下吧？
0: No, Eric， 我也想听听你的说法。
1: Amber，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呢，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姚总之前的业绩我不可否认，但是如果人人都效仿，把集团利益放在情感之后，那对公司，那是系统性的危害啊。Amber，
2: 之前我没来得及跟您汇报。 今年秋季的上合组织峰会，我已经争取到了接待份额。提前安排房屋升级，就是为了达到接待标准。作为外资的酒店集团，我认为悦达非常有必要去承接一些大型的峰会项目，去提高酒店在本土的竞争力。我损失了一个月的业绩，但我换来的是未来三年的业绩。相比于新安里，我找到了一条 更强、更有力的变现路径。这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张总，做人不能老看着眼前那点事儿，容易损失的更多。请问我现在可以拿回我的权限了吗？
0: 嗨，我 Eric， 这太棒了！你是帮悦达解决大的问题了。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俩谈一谈你后边的工作安排。 Marissa， 快把权限让给杨总。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十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挑战。
7: 巴东这个地方呢，它的独特性就是这个山谷当中呢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山脊，运动员呢要精准的撞击这个移动的这种气球。移动的标靶是全世界与翼装挑战来讲是最难的。
8: However, it's a very dangerous place to fly.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高考临近，我区多方护航，为高考学子减压赋能。我区召开残工委全体会议，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聚焦绿色电网建设，共享生态环保经验。我区举行老少共阅共沐书香征文比赛及心得交流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高考临近，如何帮助考生缓解焦虑、调整心态，成为考生、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连日来，我区各学校、公益团队、医疗机构多方联动，通过心理讲座、趣味活动、专业指导等形式，为学子送上减压大礼包，助力他们从容迎接人生大考。在我区各大中学，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减压秀接连上演。华为外国语学校的临时大作战趣味活动，通过让同学们在奔跑、协作、欢笑中释放积压已久的紧张情绪，既增强了班级凝聚力，也让大家暂时放下学业压力，给毕业季最后时光留下难忘回忆。与此同时，专业的心理支持也同步开展。浙大邵逸夫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医生走进道台书院，为家长带来了一场生动的情绪管理课程。通过几条实用的心理技巧分享，引导大家理性看待高考这件大事。区心理协会的咨询师们则加强与学校的合作，在考前开展了一场场考前心理讲座，制作了大量的心理知识短视频，受到了考生和家长。

0: 的广大欢迎。有情绪困扰的青少年与家长也可以拨打我区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获得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在线帮助。毕业是一场告别，也是一次启程。刚考得好不再是唯一标准，如何让孩子在压力中保持心理韧性，考验的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协同智慧。从校园的操场到平安共同体的实践基地，从志愿者的暖心陪伴到专家的贴心指导，我区正用一次次温暖行动为青春护航，也让健康成长有了。
1: 地区残联第二届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及省市残工委全体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工作，分析形势，部署任务，全面推动全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过去一年，我区紧扣共同富裕新型示范目标，坚持若有重扶、精准施策、改革破题、争先创优，全面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就业创业、康复服务、托养庇护、友好环境、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全区残疾人保障体系更趋完善，服务供给持续优化，发展活力不断迸发。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区残疾人事业在核心服务提质、部门协同助残、扶残助残社会氛围营造等方面取得的亮眼成效。会议指出，残疾人事业事关民生福祉与社会公平正义，承载着广大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彰显城市人文温度的重要民生事业。会议要求各部门各街镇立足现有工作基础，坚守助残初心，扛牢工作责任，持续补齐发展短板，夯实工作弱项，提升服务质效，为全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发展动能。会议强调，立足“十五五”开局关键节点，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科学研判发展形势，紧扣“双挺进、双上游”工作目标，把残疾人工作嵌入缩小三大差距、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全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2: 神仙峡谷的特点呢，不是高，而是野。可以看到呢，这都是水流冲下来的石道和堆砌的乱石坡，我们需要手脚并用地爬上去。哇，好凉快哦！在这里，你感受不到时间的快慢，你只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

看到那个山脚下安安静静的小村庄，不知道那边是不是我们的终点呢？来到了我们这里的废弃矿场，来解压一下吧。哎，哎，感觉整个山都是我的声音。走完这个弯弯绕绕的十八弯之后呢，我们赶山的一天终于快结束了。神仙峡谷，路是真的野，腿也是真的酸。你问我为什么要走这八公里山路，我想告诉你的是，答案就在每一步的脚印下和眼前的每一处风景中。这条山路，等你来走。

0: 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笑，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

0: 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在贺兰山脚下的葡萄种植基地，同正在作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交流，了解葡萄种植技术、产品销路和收入情况。
1: 总书记非常好奇，就在问为什么这么多卵石你们还能种地。我给总书记汇报，我们的土地是整个就是不跟我们18亿亩口粮田增地。这总书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是种地种不了，收割都收不了，因为全是石头。再一个就是给总书记汇报，我们的葡萄产业也是一个非常节水的一个产业。
0: 葡萄产业可以说是当地人对这座父亲山的自觉回报。为了求富，袁辉一家也曾经朝着贺兰山去索取资源。
1: 实际你下次要注意看，这就是叶蝉造成的，看见没？叶蝉光从背后吃它，你看这就是叶蝉，看见没？你将来能把葡萄果都种成这种松散度到这种程度上，哎，这就是好葡萄，知道吧？今年下点功夫，把这些杂苗子全部挖除掉。86年，我跟我们老爷就在这里发运沙石，他过去废弃的采砂，千疮百孔。
0: 贺兰山富藏煤炭、硅石等资源。上世纪80年代，贺兰山东麓成为了周边主要的砂石料来源地。蜂拥而来的人们疯狂地开采，导致贺兰山废弃沙坑遍地，山体千疮百孔。袁辉是贺兰山下采砂大军中最早警醒的一员。
1: 整个我们的矿坑，人采完以后没有人去复垦它，但随着我们这些人的逐步意识的改变，我们开始建设我们自己美丽家园，开始逐步逐步恢复我们的这些矿区。在过去，我们这个地方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
0: 在贺兰山下，无数人和袁辉一样寻找着新的出路，不停地探索适合贺兰山东麓的生态恢复与农业种植方式。赤霞珠葡萄静静地生长在贺兰山下的沙砾地里，它的老家在遥远的法国波尔多。1984年，中国葡萄学泰斗贺普超走访塞上，发现了贺兰山东麓这块宝地。从此，赤霞珠葡萄来到这里安家落户。
2: 赤霞珠最大的特点呢，它果粒很小，然后这种蓝紫色的葡萄，所以它会有非常漂亮的色泽，非常强的结构和单宁感。我们来之前的话是一片不毛之地，那我们这个开垦荒地，然后种植定植苗木，直到把它变成了一个现代化水平的葡萄园。
0: 来自北京的丁健曾经是一名葡萄酒进口商，在走过世界主要酿酒葡萄产区后，最终选择了宁夏贺兰以品牌葡萄酒的梦想。
2: 宁夏的贺兰山东麓集合了很多世界优质产区的优点于一身，那么它有着跟纳帕谷一样的这个3000小时的日照，还有呢跟 Southern of the Pop 教皇新堡一样的这种历史的土壤，然后跟阿根廷的门多萨一样有着高海拔的影响，它还有跟勃艮第一样的风土的多样性。
0: 贺兰山东麓

0: 位于北纬38度，这里全年日照达到3000多小时，昼夜温差大，砂石土壤透气性好，灌溉便利，使这里成为业界公认的世界上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和生产高端葡萄酒的黄金地带之一。农业生产的关键词。葡萄是耐旱性较强的农作物，贺兰山下的葡萄园普遍采用滴灌技术，并通过土壤探测技术让控水节水达到精准。每亩葡萄的用灌水量仅需160至300立方米，却能产出市场价值达3万到5万元的葡萄酒。做到了高效用水的同时，也把贺兰山东麓35万亩荒地变成了绿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收获的季节到来，一串串的紫色的葡萄被收入筐中，新的酿酒季节即将开始。
1: 我们是以我们贺兰山东麓的风土为基础，然后呢，融入我们的东方的审美、东方的哲学思维以及我们中国的文化，希望这款酒可以带着这些传播到世界各地。
0: 种植酿酒葡萄是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的结合，这一生态产品更让宁夏多了一张走向世界舞台的新名片。

0: 黄河从黑山峡而出，进入宁夏。在这里，黄河拐了一道漂亮的弯，在碧湾碧户之中的小城就是中卫。
1: 看看这黄河，
0: 王维曾在这里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诗句。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人们通过手机预订外卖，在分秒之间完成了操作。也许没有人想过，这毫秒不差的数据处理与交换的大脑是在中卫。中卫紧邻腾格里沙漠，自然条件恶劣，曾经一直是国家扶贫重点地区。如今沙漠之中的数据中心，巨大的机房里通过骨干互联网承接处理着来自于全国的各种数据。在短短毫秒之中，数据已经从北京到中卫走了几个来回。呼啸的信息流和慢节奏的传统生活并行不悖。
2: 中卫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啊，就到北京去找新的发展方向，然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宽带资本的田素宁博士。双方呢经过一番探讨啊，就是探讨了一下在中卫建设西部云基地、发展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的构想。
0: 正是这次探讨让中卫市看到了转型追赶、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2013年，中卫市决定对标同样在沙漠之中的美国凤凰城，发展云计算产业。
2: 决定对全球最领先的云计算企业亚马逊 AWS 进行招商，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啊，就说2013年的10月，成立了西部云基地科技有限公司。
0: 中卫市发展云计算产业并非异想天开，而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
3: 当时亚马逊落地宁夏中卫，走了83个城市，282个苛刻的条件，只有中卫最适合。
0: 中卫与凤凰城有着极其相似的沙漠环境和气候资源。中卫市年平均气温只有8.8摄氏度，有利于降低大型

0: 型数据中心的冷却成本。中卫丰富的光能、风能可以提供低价格的电力资源，使亚马逊 AWS 一年可节省近1亿元电费。2020年底，随着国家中卫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正式揭牌，中卫与杭州、深圳鼎足为三，成为了国家互联网数据一体化中心节点城市。这一步的实现，使得中卫在国家数字经济领域中战略地位抬升。
1: 如果有了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的话，就可以把三家的这个光缆资源啊，在互联网交换中心这个节点可以汇聚起来，极大的降低了我们这些相应的企业接入互联网的一个成本，也会极大的促进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互联网的信息化的技术水平的一个飞速的一个跃升。
0: 这座四处不靠的沙漠小城，通过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的布局，将逐渐成为未来的数字码头。随着上下游链条不断拉长，140多家相关企业相继入驻，上万人进入这个全新产业。中卫正吸引着更多的高精尖应用产业向其靠拢。在亘古黄沙中，西部边陲的这座古老卫城，开辟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打造东数西算的战略基地。黄河流经4个省会城市，在流域中有33个地级市。黄河城市群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战略载体，在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特殊而重要。沿黄河流域的城市群围绕高质量发展开拓创新，先行先试，不断探索出了新的发展动力格局。从唐代屹立到今天的大雁塔，见证了古都的世事变迁。这座有着7000年文明史、3100年建成史的古都，正在寻求适合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它更以开放的姿态，吸纳着来自全世界的人才。
2: 这是一个红宝石测针，通过这个测针，我们探测这个鸡蛋的实际曲面。探测完之后，通过我们 ServerMail 里面软件里面的实际路径，投影到实际曲面进行精确的一个加工。
0: 我们看见的是一个5轴数控机床的雕刻工艺展示，在厚度约0.2毫米的鸡蛋表面，雕刻机床正在进行1微米工艺的雕刻。这是精密加工工业机床研发阶段软件与硬件检测的一种方式。机床被誉为工业母机，从某种层面上来看，一个国家机床的水平决定了整个国家工业化生产的水平。而这种高精度的工业机床的研发，却是一件耗费人力与时间的漫长过程。
3: 通俗的一个比方呢，就是需要我们数控机床长个眼睛。它所体现的技术是我们坠机测量或智能修正技术，到目前为止处于全球领先的水平。
0: 蔡瑞龙大学毕业以来一直从事研发工作。2012年，北京精雕集团决定在西安设立研发中心，他带着团队从北京来到了西安。
3: 西安的这种人才资源，就是足以支撑我们一个研发团队的创立或后面的发展。
0: 西安拥有近100所高校，3000多家科研机构。在2020年国家创新型城

0: 市创新能力排名中位列全国第六，西部第一。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西安提出建立以光电芯片、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智能制造这些号称硬科技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
1: 整个社会大众更多关注于像互联网这样的一些科技的应用，而忽视了对像芯片啊、材料啊、包括很多底层的技术的这些核心的应用，而这些核心技术才是真正能够能够推动中国进行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底层的这种源泉和推动力。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出硬科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硬科技的发展需要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持续投入和积累，必须沉下心来培育硬科技的创新领域生态，这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培养一位独当一面的研发人员至少需要5年时间。
1: 硬科技它是属于研发周期比较长，长期投入，所以说它是需要这种西安相对来说是生活成本比较低，人员呢比较稳定也适合这个研发人员长期从事这个科研工作。
0: 城市创新发展的关键则是人才，要吸引人才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纪委书记钱林江在检查高考考前准备工作时强调，全面细致加强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护航平安高考。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
0: 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检查高考考前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抓实抓好各项考前工作，全面细致加强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护航平安高考。区领导孙伟清参加。
1: 钱林江先后深入区教育考试中心以及春晖中学、城南中学等考点，实地查看智能安检、考务办、保密室、监控室、食堂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考场布置、考务安排、交通疏导、应急处置、食宿保障等工作落实情况，向工作在备考一线的教师及工作人员表示诚挚问候和感谢，要求相关部门和学校严肃、严密、严谨做好考务组织，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以赴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确保考生以良好的应试状态从容迎考、沉着应考、圆梦高考。钱林江强调，高考是事关万千学子前途命运、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民生工作，社会关注度高，群众期待值高，要强化责任压实，把考试安全作为首要任务，细化工作举措，深化统筹调度，强化协同配合，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闭环，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确保高考万无一失。要强化服务保障，以科学备考、温情互考为工作导向，加强参与高考教师及工作人员的培训与演练，落实应急预案、应急力量，确保考试全程零事故、零风险。要强化考生至上，提供全方位暖心服务，加强家校联动，密切关注考生考前学习状态、生活状态、身心状态，共同为莘莘学子追梦之路全程保驾护航。据悉，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10号举行，上虞考区共设9个考点，共有考生4233人。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0: 昨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建

行正确正气观的理论和实践专题学习会。巨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巨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志华等做了交流，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参加会议，副主任方静列席会议。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相关论述和实践有着深刻的思想引领和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要筑牢政治忠诚，在学深悟透中做到入脑入心，要领会其核心要义，坚持初心本色，严守纪律底线，做到精读细研，融会贯通，持续深化，久久为功，真正把学习成果落实到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会强调要注重转化运用，在实干担当中彰显人大作为，要坚持实干导向，用好四都联动、渝都在线、数字人大等监督抓手，推动区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助推上渝高质量发展，发挥代表作用，持续深化四建设改革，完善代表联系群众机制，引导代表双岗建功，凝聚起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形成工作品牌，巩固本届以来区镇两级特色亮点经验做法，不断打造更多具有上渝人大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真正把履职成效体现在服务发展推动落实上。会议强调要坚持查改一体，在常态常效中升华学习教育，要坚持标准不降、节奏不变、力度不减，抓实问题查改，进一步明确任务、压实责任，确保整改落实到位，抓实制度固化，及时总结提炼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做法，固化为一批管根本、立长远的制度规范，让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转化、长期见效，抓实开门教育，做到开门查摆、开门整改、开门履职，确保学习教育成果、人大工作成效让群众可感可及、看到变化，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近日，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精神。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永表，党组成员副主席范谷海，党组成员秘书长陈学军做交流发言，非中共党员副主席孙云苗、沈娟芬参加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正确政绩观的高度重视、深邃思考、大力弘扬和躬身践行，是开展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推动发展的行动指南，为我们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履职尽责树立了思想标杆和行动典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的宏大视野，调研开路、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坚守初心、为民造福的深厚情怀，为实为先、善作善成的务实作风，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学促干，强化对标落实，扎实推进政协年度履职各项工作，积极发挥政协的政治组织建言资政、凝心聚力作用，坚持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以15-5战略蓝图为引领，加大宣传教育引导，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凝聚强大合力，坚持为民造福的宗旨立场，完善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制度机制，拓展一线履职的渠道载体，做深做实民生协商议事、提案督办和反映社情民意工作，助力民生实事项目高效落地，坚持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深化前瞻性研究，强化战略性思考，提出针对性建议，服务区委科学决策，政府高效有力推进，把正确政绩观树得更牢，把实干导向立得更稳，把作风建设抓得更实，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要真学严查实改，持续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深化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一年一度高考如期而至，为保障考生安心应考，连日来区供电公司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程值守，全方位筑牢高考保电防线，以满格电力守护学子逐梦之路。
采访当天，区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华为外国语学校，对该考点配电室、供电线路、开关设备等核心供电设施进行细致巡检。他们利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设备负荷、线路温度及接地保护状态，重点排查线路老化、设备松

0: 动、防护缺失等隐患。同时，工作人员还就学校的安全管理制度、用电措施和设施配置提出规范建议，全力保障高考用电安全。
1: 电力部门在高考前进行了双回路的切换测试，在考前呢也对我们全校的线路进行了一个细致的排查，并且在高考期间他们将全程驻点。感谢我们电力部门能够主动靠前服务。
2: 我们在每个重要考点安排三组专业保电人员，我们对涉及考点的所有供电线路和校内关键配电设备执行每天两轮的特巡特检。高考考试期间，我们实施24小时实时监测，确保所有设备状态良好，保障学子安心备考。
0: 据了解，今年我区共设高考保电点10个，包括教考指挥中心1处、考点学校9处。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出动保电人员220人次，开展线路巡视120多次，并安排30名值班人员值守现场，实时监控设备运行，及时应对突发情况，确保高考期间供电万无一失。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3: 临近高考，上虞小学中学食堂成了考生口中的网红打卡地，大鹏展翅，节节高升，下笔有神，一道道寓意吉祥的菜名让普通午餐充满祝福与能量。
0: 高考临近，小岳中学食堂后厨比往常更忙碌，上午10点多，厨师们已开始切配烹制。
4: 就要下笔有神，意味着学生能考好，能考得好一点啊。
0: 油爆虾叫节节高升，丝瓜油条称有条不紊，莴笋虾仁唤作下笔有神，一碗绿豆汤则被命名为状元及第汤。90多道菜品，每一道都藏着老师和食堂员工的巧思，每一道都承载着美好祝愿。
5: 就是这个大鹏展翅，我感觉它挺有创意的，然后名字取得也很有意思，感觉吃饭都比平时有意思。
6: 学校专门为了我们这些备考的高三考生去取了这么一个有寓意的菜单，我觉得还是给了我一些特殊的动力的。学校这么一个创新的方法做的，我觉得非常好的。
0: 从起名到制作，从校长到厨师，这份高考定制餐已持续半个月，90多道菜如同一张写满祝福的答卷，每一位高三学子都是答卷的主角。
7: 不光是对高三学子们的一场考试、一场考核，也是对我们学校、对我们食堂的一场考验。那么这次的话，我们学校准备了一些比较有新意的菜品，然后名称的话也是比较有寓意的。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食堂的职工、我们的学校老师都参与了进去，对这个菜品名字的命名，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教职工、食堂员工对学生的一份美好的期盼和祝福。
0: 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3: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沉寂已久的空调陆续重启上岗，居民使用需求激增，带动空调清洗检修服务进入年度高峰。
0: 下午1点多，家政师傅周师傅接到96345服务热线派单后，立刻赶往住户家中，对空调内部积尘、蒸发器盘管、出风口等部位进行全方位清洗和消杀。他告诉记者，近期这类上门订单每天都排得满满当当。目前，普通挂式空调清洗费用约100元，立式空调约200元。
8: 5月10号左右，每日的上门服务订单量大概会在30个左右，像周末的话，订单量会更多，要提前2-3天来预约。
9: 哎，你好，是清洗空调是吧？
0: 在96345社区服务中心，热线电话此起彼伏，空调清洗、故障维修、拆装移机成为市民咨询和下单的主流需求。平台根据订单地址和服务类型，就近指派合作家政人员，确保人。
9: 随着天气日渐炎热，我们的空调维修订单量也在日益增加。那从5月底到6月初的话，每天的订单量也是能够达到50到60件。家政企业还有个人师傅都是随时待命，优先保障老人和小孩的紧急单，确保全区市民清凉过夏。
0: 每年5至6月是空调清洗的黄金期，越来越多居民意识到脏空调的健康隐患，主动预约深度维保。专家提醒，长期未清洗的空调内部积聚的灰尘和细菌会随气流扩散，不仅降低制冷效果，增加耗电，还可能引发鼻炎、呼吸道不适，对老人和儿童影响尤甚。建议在使用前请专业人员进行深度清洗。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3: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

0: 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天空阴沉，时有雨水来扰，好在户外微风吹拂，体感还是非常舒适的。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明后两天都将有雨水光顾，特别是后天受到冷暖气流将会影响，有较为明显的降水，出现强雷电的概率比较小。但雨天道路湿滑，考生和负责接送的家长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合理安排复考的时间。9到12号前期天况转好，高考期间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较为闷热，考场一定要及时做好除湿降温工作。愿广大考生都能够身心舒畅，沉着应考，笔下生花，金榜题名。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1到26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

0: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中华孝德园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桃花源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富之山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东山湖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凤鸣山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裘皮城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我家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乎乎、圆滚滚，就像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祖父整天都在园子里，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用脚把那下种的土窝一个一个的撩平，哪里会溜得转？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时不但没有把菜种盖上，反而把它踢飞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其实哪里是铲，不过是伏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玩腻了我又跑到祖父那里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一扬，大喊着下雨喽，下雨喽。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凡是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的头上飘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了。

0: 玩累了，我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谢谢大家。
1: 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干，爸爸把他拉出去，放开！
1: 老子自己会走。
2: 没事吧？

0: 各位，我再说最后一次，对于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为自己和外部公司谋取利益，我麦承欢绝不允许，一经发现永不录用。
1: 麦总，药缸的事我们不知情。
2: 对，我俩根本就不知道。
0: 我知道。
3: 沈主席，感谢你选择拨提谢丽，后面的事宜我会让何董给你再过一遍。
4: 姚董费心了，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0: 胡说什么呢？你闭嘴吧！
1: 看什么呢？你
0: 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不是报警吗？报啊！
1: 这场景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我
0: 想
1: 我想想，哦，像不像你当时在招标会上痛打德山的那个样子？
0: 你招雷劈吧你！我靠！
1: 什么情况这是？

0: 小欢，没事吧？
1: 没事。
0: 来，看看。这么疼还说没事，我带你去医院。
1: 不用，我真没事。
0: 起来。
1: 不用了。
0: 起来，别问，慢点。
1: 都说我没事了，要怎么样？

0: 怎么了？心里还难受？别想了，你都生病躺医院了，先好好休息一下。
1: 我就是有点不明白，我觉得我没有做错，我只是希望能把工作做好，我就是想像奶奶一样做一个让大家都喜欢的领导，可是我做不到。
0: 你当然做不到了，不可能做什么都让所有人满意的，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充满善意。我早就跟你说过，做领导没那么好当的，以后这种事情还需要经常面对，而且你还要带领你的团队打赢胜仗，带他们走向成功。但你已经做得很棒了，你今天也没有做错。
1: 我现在突然有点理解你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天天黑着个脸。
0: 好意思说我吗？你脸白，追你脸白。

0: 烦死了，你去给我拿张纸，我鼻涕都快流下来了，你没看到吗？
1: 好的，麦总，快，我帮你擦。

0: 地球没有你不会爆炸的，但我没有你，我会。地球离开你不会爆炸，但你不喝水的话，你的肾会告诉你它不行了。
1: 没有抄袭我说的话，还自己又自创了一个。

0: 那秦明，你相信我会做好的，对吧？
1: 我相信你，我当然相信你抗癌走。但首先，你是不是得先好好休息，把病养好？

0: 我在出差的路上了，要不再医院多待一晚，晚点我来接你回家。不用了，姚总，我都已经没事了，我就想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好，那你不许回去偷偷工作啊，溜达溜达，早点回家休息。
1: 听到没有？知道了，知道了，姚总，拜拜。
2: 陈婉姐，你现在真的好不一样，当了大老板，整个气场都变了。你怎么样？公寓还顺利吗？嗯，
1: 公寓出现了一些人事变动，我现在离开工作了。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2: 家里看我在上海的房子不要了，催我回老家结婚。 但是我真的不想过那一眼望楼头的生活，我真的好喜欢上海啊！每一天都朝气蓬勃的，每一天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我真的很想留下来。
1: 多多，我现在在心安理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算是积攒了一些自己的能量。目前呢？
2: 我正式缺人手的时期，如果你愿意的话，要不要来现在里跟我一起试一试？
1: 真的吗，陈欢姐？我，可是我怕我自己不行，我只是公寓物业不够，我对酒店方面还来不及了。
2: 任何一个人做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都是从头开始的，我不也是吗？那我现在不也做得好好的？
1: 我跟你工作过。
2: 我知道你的工作能力，连我都相信你，为什么要怀疑自己？所以，要不要给自己一个机会，跟我一起试一试？
3: 谢谢你，陈欢姐，我一定会努力的，一定的，我也为自己拼吧。

0: 你回来啦！哦，妈妈，我们律所楼下新开了一个点心铺，我中午午休排队排了好久才买到的，拿来给你和姐姐尝尝。啊，好，啊，你姐姐身体不舒服，在楼上休息呢，等一下醒来我给她送过去啊。啊，
1: 那你先吃。
0: 好，我先吃。
1: 好吃吧？
0: 好吃，好吃，真好吃。你也吃呀？那你吃，吃，好吃吧？
1: 好吃。
0: 哎，你还没吃饭了吧？妈妈给你做啊。家里有你最爱吃的虾仁饺子，哦呦，虾可大了，营养好。你坐着啊，你坐着等，自己泡杯茶，插在原来地方，你知道的呀。快坐着等啊，妈妈马上给你吃啊，马上就好了啊。你去坐着啊。哎，快坐，快坐呀啊。

0: 还有点烫啊，小心点慢慢吃啊。嗯。来，那弄张纸，别把衣服弄脏了啊。嗯。嗯。好吃吧？嗯，好吃啊。多吃点啊。嗯。 小泽，哎呀，从你长大到现在，妈妈给你的关心实在太少了。哎呦，经常是随随便便的否定你的努力，也不考虑考虑你的感受。哎呀，真是对不起。可你呢，总是不怪妈妈的。
1: 总是笑呵呵的，
0: 妈妈真是对不起你。妈妈，事情都过去了，我没放在心上的。哎，
1: 错了就是错了，我也不会给自己找理由的。<笑>
0: 妈妈，真的没事的。
1: 都过去了。可是妈妈向你保证啊，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啊？嗯。吃呀，快吃。
0: 小枣，
1: 你搬回来住吧。啊？你在外头那么辛苦，得有人照顾啊。
0: 妈妈，你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的。
1: 现在你看，房子倒是大了，可反而冷清了，不像以前，在老房子，房子虽然小，一家人挤在一起，倒是热热闹闹，快快乐乐。妈妈。
0: 我现在有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等我把这个案子处理完，肯定是要回家住的。真的吗？真的。不要骗我啊！当然不会骗你。
1: 一定要回来的啊。嗯。那妈妈知道了哦，你现在先就管自己去忙啊，注意身体啊。可是也要经常回来吃饭，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啊。
0: 知道了。
1: 那你快吃啊！
0: 不要再哭了啊！
1: 没事。

0: 妈妈，你进来吧。
1: 哦，
2: 哎，你想吃什么？妈妈跟你说。你看，你这孩子怎么又不听话？跟你说了，你现在得好好养病，怎么忙着做事情了？
0: 哎呀，我知道了，妈妈。老是让我躺着躺着，我躺着都快发霉了，我想起来活动活动嘛。
2: 那好吧，妈妈就给你做好后勤，保证营养。你看，你给我的荤菜宝典，点喜欢吃什么菜，妈妈给你做。
0: 妈妈现在跟着菜谱学做菜了？
2: 那当然了，哎，我得赶上你的节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呀，不光要学好这个传统菜，将来我还要那个西餐那些什么牛排呀、啊、猪排呀、啊、鱼排呀、啊、
3: 蟑螂呀等等，都给他拿下。
0: 我妈妈可真洋气，还要学西餐啊，那我可有点迫不及待了。
2: 那你今天先说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嗯，那我就阶段性检查一下刘女士的成果。
2: 没问题儿，
0: 这个，
2: 嗯，这个是我做的最好的一个。
0: 这个。
2: 哎呦，这个很好吃的，就是程序有点复杂。
0: 有点复杂？
2: 没事没事，没关系，我能做。
0: 那最后再来一个这个吧。
2: 这个要备菜的，要不明天？明天好吗？
0: 行，明天。
2: 你看我这一夸海口，你拍拍拍一点下来，我压力还真大。
0: 我走了啊，
2: 注意休息啊。
0: 知道了。
2: 嗯。

0: 怎么样，病好些了吗？
1: 你都问了我多少遍了，没事了。你怎么样，工作顺利吗？
2: 顺利啊，现在赶去机场了，晚上就可以见面了。
1: 啊，你不是后天回来吗？怎么今天就回来了？
0: 你生病我不放心，想赶紧回来陪你。这么不放心吗？Hello，Hello，
1: 董。
3: 行了行了，那你们赶紧赶路吧，路上注意安全啊，我等你回来。
2: 好，拜拜，
4: 拜拜。
2: 老板，别淋到雨，我不放心。

0: 不用。你找谁呀？
1: 你是谁啊？
0: 我是我呀，你是谁呀？
1: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0: 不可能，这房子主人是姚志明。
1: 我是姚志明他爸。
0: 你等会儿，你怎么证明是他爸？你说是就是啊，你说清楚。
1: 把他叫过来，叫过来就知道了。
0: 你干什么？你快出去！你不出去我，你给我出去！你不能坐这儿。
1: 你谁呀你？
2: 你是谁啊？
0: 他就这么进来了。
1: 你们是谁呀？
0: 他说他是姚志明他爸。
3: 我18岁的时候，家里做生意失败破产，我爸没有钱还，就把我和我妈丢下就跑了。
0: 我告诉你，我报警了。
1: 你报案？你报案？
0: 不是，误会一场啊！
1: 哎，我妈那个时候就嫁了一个后老伴儿，怎么什么时候把你们一大家子人都给住到我们这个家里来了啊？
0: 可是这房子姚志明他是放过话的，让我们住进来的。我们住进来了就是这个屋子的主人。
1: 不可能。志明，姚志明。
2: 叔叔，是这样的，来者是客，我呢去给您倒杯茶，我们坐下来好好聊。志明现在出差了，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回来好吧。妈妈别再吵了，放下。我马上回来。

0: 杨叔叔，您还有什么想要吃的东西吗？
1: 你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拿上来啊。哎，有没有酒啊？
2: 家里没有酒。
0: 志明，
3: 儿子。
4: 儿子，你不认识爸爸了？我在牢里待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你。我一出来我就到处打听你在哪儿，后来我知道你在中国，我就连夜买了红眼航班。
5: 我一告诉你，我不是你儿子。
1: 哎哎，不是你，你要干嘛？哎哎，志明，志明啊，你干啥呀你？
0: 这边，
1: 你别拽我呀你。
6: 回去吧。
1: 咦，
0: 杨志明。
1: 咦。
2: 原来小子证明他爸爸坐过牢啊，犯的什么法呀？
4: 我不知道呀。
2: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他的妈，你的妈。
4: 哎呀，怎么是我的妈？我从来没见过他。哦。还有啊，这是人家家里的事，不要乱打听，让志明自己去解决。
2: 我知道了。
4: 记住了啊。
7: 儿子，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8: 两瓶好酒，
7: 是爸爸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最后家当了啊！我们父子俩今天晚上得好好喝一喝。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5: 机场。
7: 我坐了十几个小时才飞回来，屁股都坐麻了，你要把我送回去啊？
5: 我会给你买头等舱。保证你一路上吃香睡好的飞回瑞士。
7: 姚志明，你这是要把我送上黄泉路，还让我说谢谢啊？你是我的亲儿子，你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啊！
5: 你还真的只剩下我了。
7: 我那时也就一时糊涂啊，想着小赌怡情，结果没想到一判判十五年。
5: 小赌。你就差在家开赌场了，小赌。
7: 我什么都不会，得养家糊口吗？我这不是老老实实在牢里蹲了这么多年吗？法官看我表现好，都判我提前出狱，重新做人。你是不是也该原谅我了？
5: 凭什么？做那么多坏事，却想着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吗？

0: 我们家里有数，财神光顾，哼！今天让你们盆满钵满的进，一丝不挂的出。
1: 走吧，走吧。
0: 这房子马上就要断供了，姚仁富，你当初娶我的时候，你怎么说的？怎么答应我的？
2: 断供了，睡大街。

0: 关于开除涉事员工后职位的缺口，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1: 已经在物色候选人了。麦总，您这边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我没有，你们是专业的，我相信你们。面试的时候喊上我就行。嗯，好。哦，还有，我邀请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同行，叫做钱多多，也是我的前同事。我稍后把他的资料发给你们，你们看看。
2: 好的，麦总。
1: 您还有什么事儿吗？麦总，我们支持你。我们觉得都是廖刚的问题。我们是跟着陈老太太一路走过来的老人。其实，看到你接受新安理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挺开心的。你拼起来的样子，很像老太太当年的样子。所以，你可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好带我们打一场硬仗。
0: 谢谢，我会的。那我先走了。麦总，刚
3: 有个老头在门口鬼鬼祟祟的东张西望，说这酒店是他的，保安局的是个老人家，又不好直接请走。您有空去看看吧。
0: 我跟你去看看。
3: 好了，我知道
0: 你去忙吧。
4: 想不到新安里的生意还经营得这么不错。
0: 姚总的父亲姚仁富，从小就是纨绔子弟，赌博成性，连老太太那他都没办法。我知道，昨天我见过他。姚叔叔，您好啊。怎么又是你啊？奶奶生前立了遗嘱，把新安里交给我，让我来管理。
4: 你和我妈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凭什么分给你呀？志明才是亲生的。
0: 如果您对遗嘱有任何异议的话，可以问姚志明，前前后后他都非常的清楚。
4: 鬼知道你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反正我现在也没有落脚点，你要是不把新安里还给志明，那我就不走了。我就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抢夺别人财产的蛇蝎女人。
0: 哎呀，你想干什么？没事，崔叔。
4: 姚叔叔，
0: 既然您现在没有地方落脚，那我给您开一个房间，您先入住。剩下的时间我们慢慢聊，您看可以吗？这还差不多。哎，我是我妈的独生子啊，老人家在天上看着呢。我明白。小凤，带着姚叔叔去办理一下入住手续的，您跟着他就可以了。
4: 我们现在正在评选特色酒店的冲刺阶段，这样安排会不会有什么乱子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崔叔，但是现在也不能让他流落街头嘛。麻烦您跟客房部的人说一下，多多关照他，和气为主。还有工作区域，不要让他随意走动。房费老样子记在我的账上，辛苦了。
5: 谁啊？那么粗鲁！来了，儿子，你来了，
6: 来，快进来。

0: 拿上你的行李，马上离开新安里。
1: 儿子，你要我说什么，你才能相信啊？我回来是真心道歉，想弥补你的。
0: 不好意思，我不需要，因为我跟你不熟。你需要道歉和弥补的，是奶奶和妈妈。

0: 我从小跟着你，每天晚上睡觉不是听你在打牌的声音，就是喝酒的声音。你给我做过一顿饭吃吗？哪怕是一顿。父亲是谁，我无法选择，但认不认这个父亲，我可以选。
1: 好吧，你不认我，我不强求，是我不好，我罪有应得。但是做父母的总想为子女做点什么事情，你说你想让我给你做点什么事情，你可以减少对我一点点那么恨意，我把心安理给你夺回来怎么样？
0: 刘元福，我警告你，心安理是奶奶立了遗嘱给陈欢的，你不要去影响他。走不走？
1: 别赶我走啊，我们十多年没见了，我真的好想你的。
0: 你不走是吧？
1: 哎，
0: 护照给我。
2: 杨父，
0: 把护照给我。

0: 我们签了合同，立刻来新安里订正要人付。
1: 姚志明，没事吧？我没事，我会尽快让他搬出去，不会打扰到你。
0: 不，我没关系的。他是你爸爸，有什么事情好好说，别吵起来。
1: 他不是我爸爸，他不配。

0: 哟，对，哎呀，吓我一跳，全不对。我豌豆买错了。哎呀，不是，昨天姚志明爸爸的事情，我们欢欢好像着急。着急了吗？着急了，后来又追出去了。哎，好像是追出去了。
1: 怪怪的。哦，是有点怪怪的。为什么？你说。
0: 对呀，他为什么呢？
2: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对，哎，明明回来啦！哎，花花回来啦！啊，志明啊！
0: 确实有点怪怪的。怪怪的。哎，不过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呢，是志明他们家的事儿。
1: 可我知道呀，可是好像我们欢欢挺热心的，他在管。哎呀，
0: 欢欢，你也跟他讲，不要管人家家里的事情。他也跟我一样，就是太热情。
1: 做饭。
0: 啊，够了。
1: 我到那边去补。哦。
0: 要不我去看一下？
1: 哎呀，刚刚跟你讲了，不要叫你不要瞎管，你给我做饭。

0: 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你出来！姚志明，姚志明，你出来！姚志明。你出来了，聊会儿。
1: 你别忙了，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

0: 姚志明，姚志明，终于下了，聊会儿嘛。行，你要是不跟我说话的话，那我现在顺着杆爬上去了。
1: 哎，好，好，上来吧。
0: 稍等。姚世明，我进来喽。别不开心了，别丧着个脸了，要一个。哎呀，姚志明，我只是觉得你之前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弥补，但是未来你所有事情我都想跟你一起面对。你爸爸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也不能把他真的就扔到马路上嘛，反正就是开一个房间了。你如果不想见他，以后我也不理他，不搭理他。但是如果你想跟他聊聊的话，我就给你提供空间，给你打配合，你看行吗？
1: 你不了解啊，他狡猾得很，我怕他给你添麻烦。
0: 我当然知道他狡猾了，商战这方面呢我确实不如你，但是对付父母那我实战经验是一抓一大把的，你爸爸我肯定能对付他。你笑一个嘛，给个机会嘛，笑一个，笑一个。

0: 阿姨是不是知道我们俩在这了？
1: 别慌，我来解决。
2: 明明啊，你在没？不管，他在里面吧。嗯，妈。啊，明明啊，还好吧？毕竟自己爸爸哦。别着急，慢慢说话啊。啊啊！你爸爸说了，别人家里的事还是别管，我们也不了解情况，别那么热心啊。
1: 对对对，我爸说的实在太对了，怎么劝他都没用，死脑筋。算了，你的事情我也不想管。妈妈，我们去吃饭，我饿了，
2: 去吃饭。哎，明明啊，吃饭了啊，快来吃饭。

嬛嬛啊，来，吃根雪糕吧。还没睡啊，爸爸。啊，你不还没睡吗？都这么晚了，我看你一个人啊，在这儿坐了好久了，是不是碰到什么烦心事儿了？没有，我想到上次我跟爸爸还有小枣一起吃雪糕，好像还是在昨天的事。 没想到一转眼，你都搬进老洋房住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一眨眼，你们俩都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你呢，还是心安理得老板。这烦恼啊，自然是越来越多了。能跟爸爸说说吗？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

0: 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
2: 当哟，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桥原名李王桥，始建于清乾隆35年。据杭州府志记载，永宁桥在堰东北7里，旧为渡，约李王渡。乾隆35年创建石梁，跨在河南北。它的建造便利了上塘河两岸通行，桥下河边的夜市也是仰赖它，运了对岸的人来，添了人气。
4: 石头，演出还有多久开始呀？
5: 那还有好久呢。
4: 那我们先去哪儿逛逛吧？这欢喜永宁桥附近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吗？
5: 那边好像有个夜市，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4: 好啊，走吧。
5: 嗯，走。
4: 石头，我想吃这个。
6: 想吃什么口味的，美女？
4: 嗯，草莓的吧。
6: 草莓的是吗？好的，那你下去跑啊。
4: 好。
7: 哎，石头。
5: 哎，
7: 你咋？
5: 富贵儿。
3: 古运河畔欢喜永宁桥边，新开的夜市熙熙攘攘，孟雷的小店就开在这里。雷子从小就有赚大钱的理想，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富贵儿。我们这帮从小认识的兄弟都这么叫他。17岁那年，富贵儿独自到杭州打拼，尝试过各种工作，也经历了许多困难，所幸结识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日子蒸蒸日上。
8: 最开始呢，是在亲戚家的水果店里面打工，然后后来想着投身自己的一个专业所长嘛，去做了导游，再后来才摆了一台小摊，然后再开这家店的。嗯，
4: 这些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8: 对
4: 呀、
8: 啊，我从小就说做导游的时候就在想，如果要是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手作店就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刚好赶到那个地摊经济好政策嘛，嗯，然后最开始摆了一个小摊儿，后来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我们才开了一家店的。
5: 那现在生意怎么样呢？
8: 还不错呀，像这样子的刘体熊一天就能够卖20几个呢。
4: 嗯，更多。
8: 对呀、啊，
5: 哎，这个好好看，我们要不做一个吧？
4: 啊，可是我不太会画画，我怕画坏了。
5: 你怎么画的？

0: 要玩吗？要不试一下？
1: 好，
0: 来看一下。
2: 文创店的富贵，饰品店的淑芬，炒酸奶的小李，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他们沉下心扎根上堂，古老的欢喜永宁桥映衬着他们活力四射的激情，记录着只属于他们的致富经。在文旅市场北风阵阵的今天，这些火热的为自己的人生泼下了绚丽的颜色。
3: 现在一年回家几次？
0: 现在一年也就回家一两次吧，店铺那么忙。不过有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会来看我，我看到我们现在生意还不错，还蛮开心的。而且后面我们三个人还准备扩大店铺呢，像淑芬还准备卖冷锅串串呀、泰国露厨啊，到时候记得来过来尝尝啊。
3: 好嘞。
1: 哎呀，我这弄脏了，我去洗一下。
3: 好。
0: 你小子现在行啊，以前碰一下都不让碰，现在还能这样子。
3: 别胡说。
2: 悠悠上塘水，默默穿高亭。草青暗积雪，河阔心永宁。此别之后再见之时，阖家欢喜怡宁。富贵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现在在他的生活里，天天叫醒他的是梦想，陪伴他的是朋友，牵挂他的是故里。总有一天，他会把家人也接来身边，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你看这张照片是不是非常眼熟？
4: 这不是小学课本上的照吗？
1: 对，这是鲁迅1930年在杭州一家照相馆拍的原版的照片，是纯牛皮的。这照片可是高老师60-70年代想尽办法收来的。
3: 这高老到底是何方高人？
5: 小左，你们来了。
1: 高老师，
5: 你好，你好，
1: 好久不见。
5: 哎，你好，你好。
6: 陆家坞小区一栋古朴典雅的2层小楼，高继生的博物馆就开在这里。作为国内照相机收藏界的不倒翁，早在1993年，高继生和儿子就创办了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并一直对外免费开放。一晃30年过去了，历经10次搬家，博物馆最终在拱墅落下脚来。
5: 现在介绍的第一台是中国手工打造的第一台相机，它的时间是1900年前后。
1: 这可是中国之宝啊！
5: 中国之宝，就包括有好多上海的摄影家来的话，就是要看看师的制作的相机，阿拉上海人师的制作的相机哪能个，那么我就给他介绍了。因为我等会你们可以看到上海耀华照相馆很多老照片也在我这里，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参加国际摄影比赛上面获奖的。
1: 我好想看那些照片。
5: 对，那边照片都有
1: 啊，
5: 等会你们去看，现在去看。
1: 马上吧，马上去。
6: 绝对是摄影爱好者的梦中情馆，千里眼镜侠，中国第一台自制相机等等，就像博物馆门口标牌所说的一样，历史不是相机，相机却是历史。
5: 这一台呢，是我们浙江省和杭州市生产的第一台相机，跑了4年，最后这台相机呢给我拿下了。拿下当时拿下的话是800块，800块当时可以买米市巷到武林门这一带的100个平方楼上楼下的房子了。南京、温州、长沙很多地方都转出过，所以说这台西湖牌相机啊，知名度跟我一样高了。
6: 高继生的父母是民国时期的战地记者，从小他就受到父母的熏陶。上世纪50年代，高继生的父亲去上海时，对意外发现的古董相机爱不释手，最终花完了买生产资料的50元，将这台相机收入囊中，就是眼前这一台。相似的经历也发生在高老师的身上，只不过这一次是两家人的人生大事。
5: 1968年。我们准备结婚了，因为我的钱都买老相机了。我老爸那时候他说我贴花我有800块钱，哥们你拿到上海去吃茶的时候去买他结婚的遗物，哥们结果呢，就是到了淮海路上面，我看到店里面呢有这么几台相机，爱不释手，我进出3趟，最后我考虑了想，我就买相机算了。关于结婚的话再说。
1: 关于结婚的话再说，这是能说的吗？
5: 把相机背回来了。

0: 背回来的后果相当严重，怎么样呢？我老伴那个时候眼泪流出来了，导致结婚的时候全部不参加，只来了一个姨妈代表，正把我这个唯一一个穿了白白布结婚的人。
1: 后来怎么把我们夏老师哄好的？
0: 后来我跟他说，以后一切未有的，我为你弥补你的。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南京、苏州、杭州、临平啊，一共开了11家照相馆跟器材店。有钱了，但是他从来没有问我要钱的。他说你的钱应该用在你最需要的地方。应该来说的话，从物质生活来说的话，实际上他跟我是苦了一辈子。
1: 所以说男人的嘴啊，说婚后满足一切，你看这就是满足。
2: 早期最早期的画饼。
3: 帮他的。是的，
1: 但是您也是甘之如饴是吗？
3: 没办法的
1: 啊，没有办法的。
3: 不是他弄不好的，干了苦了一辈子。
0: 苦了一辈子。
1: 但是您笑得很开心啊，苦了一辈子。
4: 几十年的相濡以沫，高继生和夫人就像皓月与繁星，无论在明在暗，朝夕相伴，不弃不离。人世辽阔，他怕给他的不及某一个春天的千万分之一。但人生辽阔，他想要的恰是他能给的千万分之一。如今民办博物馆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他们携手走的路，每一步付出都会更值得，更自信。
5: 哎，左生，你说你能接受像高老师那样的另一半吗？
1: 可以啊，你没发现吗？其实对他们来说，只要牵手走过的路，好的坏的都是风景，苦中作乐亦是欢喜人生。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高考临近，我区多方护航，为高考学子减压赋能。我区召开残工委全体会议，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聚焦绿色电网建设，共享生态环保经验。我区举行老少共阅共沐书香征文比赛及心得交流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高考临近，如何帮助考生缓解焦虑、调整心态，成为考生、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连日来，我区各学校、公益团队、医疗机构多方联动，通过心理讲座、趣味活动、专业指导等形式，为学子送上减压大礼包，助力他们从容迎接人生大考。在我区各大中学，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减压秀接连上演。华为外国语学校的临时大作战趣味活动，通过让同学们在奔跑、协作、欢笑中释放积压已久的紧张情绪，既增的同时，专业的心理支持也同步开展。浙大邵逸夫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医生走进道台书院，为家长带来了一场生动的情绪管理课程。通过几条实用的心理技巧分享，引导大家理性看待高考这件大事。区心理协会的咨询师们则加强与学校的合作，在考前开展了一场场考前制作了大量的心理知识短视频，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广大欢迎。有情绪困扰的青少年与家长

0: 也可以拨打我区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获得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在线帮助。毕业是一场告别，也是一次启程。刚考得好不再是唯一标准，如何让孩子在压力中保持心理韧性，考验的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协同智慧。从校园的操场到平安共同体的实践基地，从志愿者的暖心陪伴到专家的贴心指导，我区正用一次次温暖行动为青春护航，也让健康成长有了更扎实的注脚。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日前，区政府残工委全体会议暨区残联第二届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及省市残工委全体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工作，分析形势，部署任务，全面推动全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过去一年，我区紧扣共同富裕新型示范目标，坚持弱有重扶、精准施策、改革破题、争新创优，全面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就业创业、康复服务、托养庇护、友好环境、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全区残疾人保障体系更趋完善，服务供给持续优化，发展活力不断迸发。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区残疾人事业在核心服务体制、部门协同助残、扶残助残社会氛围营造等方面取得的亮眼成效。会议指出，残疾人事业事关民生福祉与社会公平正义，承载着广大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彰显城市人文温度的重要民生事业。会议要求各部门各街镇立足现有工作基础，坚守助残初心，扛牢工作责任，持续补齐发展短板，夯实工作弱项，提升服务质效，为全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发展动能。会议强调，立足15五开局关键节点，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科学研判发展形势，紧扣双挺进、双上游工作目标，把残疾人工作嵌入缩小三大差距、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全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正视挑战，多做谋划，破解难题，不断开创我区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要以人为本，聚焦重点，紧盯一户多残、老残一体、重度特困残疾人等群体的急难愁盼，筑牢残疾人服务保障基本盘。要深化协同联动，凝聚多元合力，闭环落实残疾人诉求处置，压实部门工作职责，建强基层助残队伍，擦亮本土助残品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残，推动各项惠残举措落地见效。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1: 今天上午，绍兴供电公司联合相关参建单位，赴上虞区正负800千伏越州站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专项学习交流活动，互学互鉴绿色电力建设与生态保护工作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0: 本次活动以夯实电网绿色发展根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常态化落地为核心目标。交流过程中，各参建单位结合特高压工程建设与运维实际，分享电力工程绿色升级、生态隐患防控、环保标准化建设等方面的创新举措、成熟经验及特色做法。工作人员还向各参会单位发放电网环境保护等相关资料，为后续环保工作标准化开展提供参考依据。作为甘蔗特高压工程重要受端站点，正负800千伏越州站依托全球领先的双端柔性直流输电技术，在建设阶段落地多项绿色低碳创新工艺。
2: 正负800千伏越州站配备了屋顶光伏储能系统，那么日均平均发电量654千瓦时。那么公司始终以实际行动响应绿电号召，为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0: 此次交流搭建了高校的学习共享平台，有效打通各单位环保工作沟通壁垒。下一步，各参建单位将借鉴优秀经验，深化绿色施工、生态运维模式，全力推动特高压电网高质量绿色化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近日，由区观工委、区图书馆共同举办的“老少同阅，共沐书香”征文比赛及心得交流活动在区图书馆举行。比赛自2025年9月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家庭的积极参与。在推动全民阅读、传承优良家风、弘扬廉洁文化、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0: 活动中，区观工委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获奖家庭颁发证书、赠送图书。随后，获奖学生代表上台与在座的同学分享。

0: 一共是17家，其中在杭州的话呢是有13家。面馆的话呢也是面向 C 端的消费的，而且的话呢在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给新青年们啊提供更多的一些职业康复的场景。任何一个就业项目要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前
1: 去磨合的企业，我们都是属于感恩的，我们愿意说从我们角度提供一些辅助，因为我们对孩子是了解的，我们可以愿意跟企业一起减轻企业的压力，减轻企业的负担，然后一起让孩子在这个职场上继续走下去。
2: 我不能陪你走很长，也不能把你永远挂嘴边，只祈愿所有的善良都降临在你的身上。
3: 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4: 孤独症女孩小雨的故事还在继续，她们身边一直有着一群温暖的热心人。目前占我国总人口约1.5%的2000多万名心智障碍者真实就业率仅为2%，也许从新宝贝逐渐长成新青年的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多的是来自外界的包容、尊重和关爱，推动他们自食其力的融入社会、幸福生活的融合之路还很漫长，需要凝聚更多来自政府、企业、社区、公益组织以及你我的一份萤火之力。据萤火之光成皓月之明，我们在一起就会了不起。
5: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服，空调清洗、故障维修、拆装移机成为市民咨询和下单的主流需求。平台根据订单地址和服务类型，就近指派合作家政人员，确保高效上门。
1: 随着天气日渐炎热，我们的空调维修订单量也在日益增加。那从五月底到六月初的话，每天的订单量也是能够达到50到60件。家政企业还有个人师傅都是随时待命，优先保障老人和小孩的紧急单，确保全区市民清凉过夏。
0: 每年5至6月是空调清洗的黄金期，越来越多居民意识到脏空调的健康隐患，主动预约深度维保。专家提醒，长期未清洗的空调内部积聚的灰尘和细菌会随气流扩散，不仅降低制冷效果，增加耗电，还可能引发鼻炎、呼吸道不适，对老人和儿童影响尤甚，建议在使用前请专业人员进行深度清洗。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

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天空阴沉，时有雨水来扰，好在户外微风吹拂，体感还是非常舒适的。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明后两天都将有雨水光顾，特别是后天受到冷暖气流交汇影响，有较为明显的降水，出现强雷电的概率比较小。但雨天道路湿滑，考生和负责接送的家长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合理安排来复考的时间。9到12号前期天况转好，高考期间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较为闷热，考场一定要及时做好除湿降温工作。愿广大考生都能够身心舒畅，沉着应考，笔下生花，金榜题名。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1到26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中华孝德园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桃花源阵雨转多云。

21到30度。富之山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东山湖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凤鸣山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裘皮城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二月底三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云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它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界限，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颗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

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纪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10000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

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等实用的心理技巧分享，引导大家理性看待高考这件大事。区心理协会的咨询师们则加强与学校的合作，在考前开展了一场场考前心理讲座，制作了大量的心理知识短视频，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广大欢迎。有情绪困扰的青少年与家长也可以拨打我区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获得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在线帮助。毕业是一场告别，也是一次启程。刚考的好不再是唯一标准，如何让孩子在压力中保持心理韧性，考验的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协同智慧。从校园的操场到平安共同体的实践基地，从志愿者的暖心陪伴到专家的贴心指导，我区正用一次次温暖行动为青春护航，也让健康成长有了更扎实的注脚。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日前，区政府残工委全体会议暨区残联第二届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及省市残工委全体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工作，分析形势，部署任务，全面推动全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过去一年，我区紧扣共同富裕新型示范目标，坚持若有重扶、精准施策、改革破题、争先创优，